早上八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母亲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王储登古哈萨纳伊布拉欣阿拉姆沙同意亲自率领婆罗洲王储远征活动。这次活动将在5月11号到13号举行。彭亨苏丹皇宫总管达杜莫马扎尔亚亚表示，登古哈萨纳预计在星期一下午1点左右抵达亚庇国际机场，随后将和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会面。他说，在这次远征活动当中，王储也将在5月12号攀登神山，并且由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特别部队成员以及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随身陪同。非法移民问题将成为马来西亚普通行动部队和泰国当局在6月10号到12号在甲米举行双边会议的主要焦点，以加强马泰边境的安全管控。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阿马拉兹胡森表示，这次会议将成为强化双方合作和情报共享的重要平台，以打击包括人口走私在内的跨境犯罪活动。他说，目前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相信和全球经济因素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有关，相关情况已经对多个国家造成影响。这个局势导致许多移民前往被认为能够提供更好生活水平的国家，而我国也被视为首选目的地之一。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以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谭德赛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以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的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的安全。根据报道，卡梅什表示，波兰美国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的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的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0: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那今天呢，我的直播室啊，不是我的啦，是 IFM 的直播室。OK， 就把它当做家一样了，请到了三位阿姐哦，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下他们当初加入了 RTM 之后，在不同的岗位上的一些故事哈。当中有提到怎么做剪接啦，怎么做这个。联播啊，就是跟其他的分台就是联手
1: 联合主播，
0: 联合主播就把一个节目就呈现出来。然后呢，大家其实刚刚在听歌，在听我们的新闻的时候，也应该哈在我们的直播那边也看到了好多非常珍贵的照片，有就是去可能就是在。直播是访问歌手的啦，在录音的啦，又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就是 radio di locasi 啊，就是我们可能到外面去做一些活动的，好多好多，无论是室内也好，室外也好，这一些呢，其实对我们的三位嘉宾来说是他们非常珍贵的这个回忆。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珍贵，而且你看哦，我其中一位嘉宾美丽姐。今天还把照片真的带来了，实体的照片 ，OK？ 大家不只是透过这个直播看到这个 digital 的 ，OK？ 我还可以看到实体的照片，好珍贵啊！而且哇，看得出来泛黄的照片，但是回忆永远不老啊！所以这一些都是你们在过去在 RTM 服务的这些非常美丽的回忆。有哪一张你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美丽姐？好多，你看又有在分台的照片啦，在 KLIA 落成的时候去那边啊，就是去做访问的照片啦，还有值班访问周华健是吗？
1: 星空相会
0: 啊，星空相会的照片都有，还有很多，也许现在已经是不在这一行那些前辈朋友们呢、啊，都在这些照片里头，哇，一张一张的翻开，我们进入了时光隧道 ，gling gling gling gling
1: gling gling 到哪里呢
0: ？gling 到 gling 这一张，
2: 哦，这个是当年Rice 当年的我们的部长哦，1982年吧，我们的部长 Rice Team 去访问新山分台。
0: 哦哦，那个时候的新闻部长、
2: 啊，那时候的新闻部长。
0: OK OK， 啊，
2: 这就是这一张啦。
0: 哪一个是你呀、
2: 啊？哪一个是我
1: 的？
2: 张天君后面那一个
0: 白色衣服的，
2: 对
0: 了、哦，白色裙子那一个。哎呦，
2: 所以判若两人是吗？
0: 没，为什么你不上前去握手？
2: 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加入电台才一年、
0: 啊、还很稚嫩
2: 前面那个是达西我们的大姐
0: 啊，你们的大姐
2: 那么来小丁旁边那个就是我们的总台长新山分台
0: 新
2: 山分台的台长
0: OK 啊，哇，所以那个时候突然间有部长来到心里面、
2: 很大件事情，
0: 很忐忑，大老板来了，
2: 很大件事情
0: 很大件事情啊，
2: 因为是部长来到我们的新山分台，因为部长都是在总台的，
0: 对，
2: 很少下去分台的，副长忽然间来到，哇，我们还组织了合唱团，就唱歌给他听，
0: 还有娱乐节目，
2: 有，我们很传统的，要迎接这个部长了。
0: 对，所以不只是要呈现节目，给听众，还要呈现节目。

0: 啊，还要晚宴，
1: 大人物来了是吗？要上前节目，
0: 对，因为我从读书开始，我就是合唱团的团员，我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合唱团团员，但我加入 RDM 的时候，我还是 RDM 的合唱团，
1: 一直到现在，
0: 一直到我退休。
1: 对，因为刚刚我们开播之前已经有听众留言，
0: 我退休之后，我就在外面参加了斯普提合唱团，
1: 然后跟雅美姐一起唱歌，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去唱歌，
2: 都练习，都很开心，其实很开心，
1: 对吧？
0: 唱歌是次要，聚餐才是主要。
1: 所以之前工作离不开声音，还是卖声，对不对？然后现在退休了，在退休这悠闲的生活，还是喜欢唱歌，
2: 开开心心的，
1: 开开心心的，
0: 不是很会唱歌，但是喜欢唱歌，
1: 喜欢唱歌，喜欢就好啊。有朋友刚刚在开播之前就在我们的脸书那边留言，哎呀，我今天要特别听一下美丽姐跟雅美姐，因为呢曾经在合唱团碰过你们所以有嘎嘎哟，可能是你们以前的听众哦。对不对？所以啊，这样的一个照片能够勾起我们的回忆，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这一个聊一下呢，也让大家就是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广播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转变。那雅美姐，你自己本身呢，你在这个DJ 这个岗位上大概多少年呢？
2: 其实我在马六甲服务了16年，
1: 16年，
2: 然后调来总台应该有5年。在第五台
1: 做过哪一类的节目？1990
2: 做过哪一类节目？就是负责一些妇女节目展现才华，就是我们去学校去录音，还有小小天地
1: 真人秀节目。
2: 对，我们展现才华那时呢，我就是联络了好多个地方的那个校长啊，就告诉他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节目，你们呈现半个小时节目，那么节目你可以讲唱歌、讲故事、乐队演奏、小提琴，还是有什么他们的专长，由他们自己呈现、自己介绍，回来我才简介，变成一个完整的节目。
1: 所以那个是小太阳的前身吗？
2: 不，因为我中学也有录中学的节目，中学跟小学就是有上去施兆演、爱大华、怡宝、芙蓉、马六甲这几个地方，
1: 走透透，还有
2: 对吉隆坡跟八达岭，我也是有连也是有录，有就是说让他们这些小朋友啊，还是中学生啊，展现他们的才华。那么还有一个节目就是那个小小天地节目，之前的时候小小天地节目呢，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是很怕要让小学生打电话进来参加，他们讲哎呀他小学生乱讲话什么什么，又很怕、所以我们就讲不用紧，我们外头有一个接待的那么那个节目呢，我们当然不是完全给他们全部呈现，我要准备一些诗歌朗诵啊，一些谜语啊给他们猜，打电话叫他们打电话来猜那个谜语，猜对呢我有准备奖品给他们的。
1: 奖品是
2: 那时只有卡带
1: 真的是寄卡带过去而不是点歌吗？
2: 不不不，卡带，儿童歌曲卡带呀，儿童歌曲的卡带，
1: 很丰富耶，
2: 那么有时他们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就问他你要表演什么什么，他讲我要唱歌讲故事，就让他们讲哦。
1: 姚阿姨，我今天要朗诵一首诗也可以
2: 可以，只要你们的专长你们就可以，不过不是我主持，我只是策划那个节目我在外头接待当班的当班的广播员，他们呈现那个节目，
1: 所以你是制作人的意思？
2: 我是在制作看是那天星期六早上9点半看谁当班，就他们就在那边主持内容，节目内容我全部准备给他们了的。我们那时不敢这样，当然我们是写稿写给他们 或是
1: 每一个字都写起来，
2: 每个字都写起来给他们看，怎么样呈现，打电话进来。不过每次他们就跟我讲，哎呦，我的女儿打不通啊，哭啊，不能参加。我讲不用紧，下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还有。
1: 这个才叫热线嘛，那么容易打通就不是热线。
2: 就是也是很可怜他们啊，他们很期待那些小孩子他已经准备好了的。
1: 对。
2: 要讲故事要唱歌全部的。都很辛苦。那时就寄一些礼物给他们，他们也是很开心。通常寄了礼物我们还是问你们有收到吗，他讲有收到。
1: 还要去 follow up 哦。
2: 要。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小孩子很失望啊，讲我们骗人啊，这个姚阿姨骗人啊，讲有礼物有卡带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啊，还是什么。那时因唱片公司啊他们也很合作，就是提供这个奖品给我们，就是卡带了。对他们说也好嘛。
1: 姚阿姨当年的那个小小天地的已经是变成一个中年阿哥。他发了一个信息到 WhatsApp 进来说，
2: 对
1: 我小时候啊有投稿到小小天地啊。拿到三十令吉的支票作为稿酬，不错。三十令吉很多了耶，
2: 对
3: 大了
1: 耶，
2: 对，
1: 哇，三十令吉哦，那个支票不错耶，对对对，可以说是小太阳的天空的一个前身，因为我们之后有一个品牌节目叫小太阳的天空嘛，也有让小朋友就是来展现才华啦，就制作一些小太阳啊剧场之类的，哇，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小朋友会懂得听广播，
2: 对，父母亲陪他。他母亲还是什么展现才华，我们每一个学校半个小时节目是我们是给他600。
1: 600?
2: 对，那时我的时候我录的时候一个节目他们呈现一个节目就600。
1: 600令吉的意思啊，
2: 600令吉，我们付他600令吉给学校做经费。那么每一次去呢我就录两个节目，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节目就要回来的时候要打合同啊，要去那边看啊，支票到了没有啊，寄给他们，寄了过后还问他们你没有收到钱啊，他讲有收到，有收到很好，
1: 这些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你们幕后在做的。
2: 对对对，而且那些学校啊，尤其有一个石兆远的那个校长，我去过的学校录音，他到现在还跟我一起联络，还联络我。
1: 哎呀，
2: 我去到石兆远我一定去找他的
1: 缘分
2: 啊，去找他，
1: 因为一档节目而相识，
2: 过年呢还有什么什么节日啊，他都会我说我祝福我，真的很好，
1: 所以
2: 变成真是很多朋友了，
1: 真的是因缘际会，我们因为这个节目而认识了朋友，不只是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我们同时也能够让身边的朋友也得到这个开心，
2: 对
1: 吧？哎，这位刚刚的那位朋友啊，他也说是啊，三十令吉很多哎，他回应我们刚刚的话了，当年的稿酬，你想一下，现在其实三十令吉也相当多，对小朋友来说，更何况是那一年，对不对？
2: 花了这么。很心思，这样写得这么好，
1: 对对对，
2: 哎呦，不给他三十令吉。
1: 姚阿姨，
2: 不是我的钱，我是
1: 当然，
2: 我是要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这样的节目，我要这样的薪资，你们那边有拨款吗？有拨款，那么你就给我个拨款，一个月多少，一年多少？那我就慢慢的很小心就这样用了。
1: 所以拨款是。
2: RTM 拨款，对，
1: 姚阿姨是出力的，
2: 对
1: ，RTM 是出钱的，
2: 我们是 follow up 的，我们 follow up 的，
1: 对对对、
2: 所以要知道他们至少还有事要去跟他讲，哎呀，到了吗？有没有钱？他们在等太久了，一直追呢，要追那个拨款呢。
1: 所以为什么我把今天的这个主题定为主播的隐形搭档？因为节目嘛，可能大家听到的就是那个 DJ 在做节目，可是你知道吗？在他背后很多很多人。
2: 对
1: 吗？对，有写稿的啦，比如说唱戏人啦，还有技术人员啦，录音的啦，做剪接的啦，制作人还要打电话去催，去问你收到钱了吗？你收到稿费了吗？这些都是你们在做的东西。
2: 对，
1: 所以目前幕后真的是，大家哈，就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把这一个分内事做好， 哦，所以尤其是 RTM 那么大的一个机构，
0: 对对，
1: 刚刚心妮姐还提到，哇，原来还有很多很多的部门，我都没有听过那个名字。
3: 对，不过现在他们就已经简化了，就是统一在一个。
0: 以前很多职位也是已经录不下。
3: 早期是他有分。电影的就电影的部门，就是播放电影，像你看到那些电影这样早期的，然后录音的就是 video 的，就是 video， 他们是好像录那些娱乐节目啊，local 的 drama 啊，话剧啊那些哈，然后还有一个是camera 的 control room， 所以
1: 摄影师。是摄影师吗？就是
3: 他不是摄影师，他是。你在那个 studio 做录节目，对对，
1: okay, okay.
3: 录那个 video 的节目，但是他的 cameraman 拿着他的 camera， 但是要在楼上的 control 把它调，他不是这样简单，就是他有一个camera room，
1: OK，
3: 他们叫做 CCU， camera control unit，
1: 听过，
3: 然后 control 他的那个 camera， 然后那个楼下的 cameraman 在 studio 的，他录光线。他的那个条全部都是不同的，所以现在没有了，现在是 control 一起，因为已经是 digital 嘛，
2: 是啊，
3: 早期是各自，
0: 已经有 lighting 啊，专门的人是负责 lighting 罢了，
1: 灯光
0: 罢了，专门的人是负责那个 audio，
3: studio 里面就是 audio、那个 audio 的 panel 就是负责他讲话的那些 control，
1: okay，
3: 然后他有 producer 就是在那边啊 take two camera one stand by take one 啊，就是他们是在
2: 协调
3: 给 order，
1: okay。
3: 然后你的 cameraman 就是他是 one 的 cameraman， 他是 two， 所以你就要 stand by， 他叫你 OK， tilt down， 就是他那个 producer 在那边看着。
1: 来来来 ，cam two 斜一点，来来来 ，cam one 高一点哦之类的给指示，
0: 还有个 lip，
1: lip 嘴唇
0: 啊，你的嘴型啊，要配啊，有时候你为什么那个他们出来访问的时候哈，然后说哦，我们现在把这个现场交给某某人，可是为什么那个人一直不出声呢
1: ？delay 吗？
0: 不是 delay， 不是 delay。
1: 是什么呢？
0: 那个技术人员在那边调他的嘴型，给他准了才给他。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真的。
3: 所以你看，有时候啊，他会有
0: lip，
3: 对，他的 timing。
0: 如果你的嘴型不对啊，你讲的东西跟你的嘴型不对啊，那个听众听起来是很模糊的。
1: 哦，不同步啦，他必须调到同步，
0: 他必须调到他的发音跟他的嘴型是一致的。
1: 哎呦，
3: 还就是讲他的 timing，因为你今天在就说你现场的啊，你在讲的说话，可能你在那个录的说话，它是有点 delay， 就像你讲有点 delay， 好点，所以他们必须要很准，要不然我在线你那边还我的嘴巴已经是线，你那边还没有线，还是音先出，嘴巴都还不，所以就好像我们讲，
0: 因为它 frequency 出的
3: minus one。
1: 对对对对
3: ，minus one 有时候不对嘛，
1: 对嘴对不准，
0: 对嘴对不准啊，你听啊，没有感觉的嘛。
1: 哦，原来还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人去调那个 lip 啊 ，Ricky，
3: 因为他要跟他讲，就是你 studio 的人或者是你在外面，他有一个叫 floor manager，
1: floor manager
0: 他那个 TP 很重要
1: 了。哇，所以一档节目能够呈现出来，到底背后涉及多少人呢？
3: 对，
1: 数不完哦，
2: 很多
3: 是。
0: 这些东西也是我是做 DV production 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因为我 involve 那个大选的时候，我们要出去做很多小的节目帮政府说政府已经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嘛，做了怎么发展的东西，我们就要去访问，要去乡下去拍那些就发展的东西啊。
1: OK 啊。要去做街坊之类的啦，
0: 街坊之类是，当然你有一个 VJ 嘛，VJ 的那个 lip 哦，就是要调那个 lip， 不是说他一开口讲你录起来就可以的，有时候不准啊，那个效果就不好的，
1: 所以这些哇，真的是还要去到那一个岗位，去到那个部门才会知道的，
0: 那种，
1: 今天我长知识了。真的长知识
2: 很多，你要
1: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讲不完呢，怎么办？
2: 对对对，
1: 下一期继续吗？
0: 你这个东西是很多的 ，radio TV 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啊，而且我还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位雅美姐是吧？
2: 对，
1: 还在广告部待过。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回来呢，我们才来听你们继续的啊、再聊一下这个很多部门的故事。其实我不知道的啊，比如说还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这是5566的歌曲，叫做《存在》。其实哈、啊，一档节目的呈现，无论是 TV 也好啦，啊，电台也好啦，它背后其实涉及的人是很多的。我们有的是看到目前，但是你知道吗？幕后的人往往呢会更多，而且他们做的东西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先来听歌，5566的《存在》。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真的看了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今年 RTM 的80岁了，来到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管道来听我们的电台广播，也可以啊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那同时我们也有网络节目在进行嘛，所以 RTM Click 呢是你必须要下载的一个 app 啊，是你必须要下载的一个应用程序。可是呢，反观了，就是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许可能比较单纯啊、也比较简单，就是做节目就做节目 ，OK， 制作就制作，打电话就打电话，抄写就抄写。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也身兼多职，我们同时还要做直播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聊一下呢，跟大家来谈哦，主播的隐形搭档。当然，我们是在做的直播，大家可以去 TikTok 啦、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 channel， 去找一下 AIFM.Malaysia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我们有曾美丽、有姚雅美，还有陈宝珍、心怡姐哈，就是来跟我们聊一下过去在 RTM。M 的这一段的岁月，刚刚呢就提到哇，好多好多，因为呢你们知道的不只是你们岗位上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心怡姐，你还要去当这个客串演员，你不是技术人员吗？为什么又跑进那个 studio 里面呢？
1: 就是要做那个 effect 啊，
0: 效果
1: 啊，因为他们那个 artist 正在录画剧啊，但是他需要有那个效果。他们不可能是在麦那边还要走去嘛，对对
0: 对，
1: 所以变成技术人要帮忙把它弄出那些效果。就比方说是火，我们讲火你要怎么做，怎么给它在那
0: 火 灾, 的时候、
1: 火灾或者是生火，就是说要关于那个你要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
0: 啊。现在我们上网 search 就可以了啊。
1: 所以呢，那个是也是考，我还记得的就是说那一年。年代我又真忘记了，选来了苏丹，老苏丹，
0: 前任苏丹，
1: 他在苏丹后啊、前的，他来我们的 RTM 拜访、去了 TV 过后来 Radio， 刚好我们的那个 Studio 底层就是在 VIP 的旁边那个，我们以前叫它 Drama Seven
0: 啊，
1: 那边刚好是录马来话剧。配合他，配合苏丹后来的那个马来话剧，有那些出名的 senior， 还有就是苏丹后喜欢的 artist， 然后做个话剧，然后他话剧里面有个火灾，糟糕了，火灾呀、要现场，因为他看到现场，我们不能够做幕后嘛，对对，不能说过后才来录，所以呢，我就那时候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讲我是
0: 技术人员
1: in charge， 我是 in charge，
0: 你是接待的，负责接待的，
1: 将我的staff 就做录音，但是他说葛心弟他连猫一度一费没交完呢，结果我就要下来了下来了直接进去，我说 OK， 因为我们的 studio 全部都有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以前淘汰的那些音带录音带，就是刚才你们看到 A tape B tape C tape， 有些是已经剪接太多啊，爆了那个裂了，就把它拿出来撕出来。就是那些带，那些不要的淘汰的带，就在那边戳
2: 戳戳
0: 戳那个袋子，
1: 戳那个那些带，就是给
0: 它
1: 的、
0: 拉出来，把那个袋子拉出来。
1: 那个袋已经早拿出来了，就是留在那边拿来，就是要做它的 effect 的时候，你就把那些带戳杀。
2: 变成火的
1: 啊，那个火是
0: 现场的，
1: 现场
0: sound effect， 哇！
1: 现在是可以找啊，你们就说
0: 我们的 live 有了，
2: 有了，
0: 对对对，
1: 你的
0: 都是罐头，
1: 那时候没有的全部都是effect， 就是要现场，就是说开铁门，因为我们有那些 effect 的巴拉蛋嘛，它叫做那些
0: 器材，
1: 所以打开铁门的时候它进来，还有它要爬楼梯的时候那些啪啪啪啪啪啪，那些都是现场的，
0: 是
1: 啊，以前都是要现场的，没有所谓的后来才接进去，就是现场录现场做，
0: 所以录音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对，
0: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现场做的。
1: 对， 对，
0: 而且还要配合那个演员他的台词，他的对白，
1: 对对对，
0: 哦，不简单哦，
1: 不简单哦。有时候啊，是你讲了半个小时啊，他可能要录到三四个小时才可以 complete，
0: 是是是，
1: 不简单的，
0: 真的是不简单，
1: 因为全部都是要现场做，
0: 可是这个也是好玩的地方， 满足感也很大的，对吧？哎呀，原来我也可以把那个火的声音制造出来了啊，那种感觉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因为什么都是你要去 feel 到，你做了的时候你看，哎，这效果不错，这个效果不错。
0: 对，对，
1: 因为你录了的时候，你不是说这样录，你还要出来听看效果对不对，这效果好不好，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不然你再重录过。
0: 所以那个它是挺好玩的，挺有趣的。
1: 对对。
0: 可是呢，雅美姐，当你去到广告部的时候，就不可以买音买音，不可以玩。你是广告批审员，是批广告吗？还是批什么呢？
2: 其实我在1995年呢，就调去广告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部门啊，我完全不懂啊！哇，每天啊，他们就给我一本啊，刚才美丽带给我这一本啊，《Quod Etiqua per Iklanan》，每天要翻啊，要翻它的规则啊，
0: 《葵花宝典》，
2: 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打广告，什么东西不可以打广告，哎，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
0: 这个就是校规的意思啦。
2: 就是电台跟电视台的华语广告都要经过我批审了。
0: 哦，
2: 那时1995年呢，光电台的广告特别多
0: 啊，
2: 特意广告辉煌黄金时代，1995年一个礼拜啊30多个广告特约节目，
0: 特约
2: 广告，其他广告词还有我们也要批。私人电台的、私人电台的广告也给
0: 我们
2: 批,、
0: 也是我们批的吗？
3: 酒吧也拿过我们，
2: 有他拿给我批、
0: OK。
2: 那么我还要看电视台的广告稿，还要看他的那个照片，他们画来的这个应该怎么样，可以不可以
0: ？Storyboard，OK，OK、okay, okay。
2: 所以那时广告组的时候啊，我是在忙，忙到后来我的上司就可怜我，他讲：“哎，你找人帮忙啊！”我讲可以找人帮忙，他讲可以，我给你。找人帮忙，找上午9点到12点还是到1点呢、那时我就找到两个人咯，找到两个人，一个是小珍咯、一个是阿宝咯，跟我一起做、
0: OK、
2: 所以他就从广告组也学到一些东西，
0: 所以在那边主要就是要去审、他们的这个内容，
2: 对，内容、
0: 有没有
2: 符合一些字眼，我们要看、看可以不可以，尤其好像是电台的特约节目、那时我是最怕的，很多保健节目，那么你要听，不可以给他们讲到那些功效，讲到太过离谱，不可以用很有效果非常好什么，我们就给他改他的字眼咯、然后改了稿，我们还要听他的录好的现场录好的带、再去听过、听过可以的话我们就批给他，才批他们可以现场，他们可以播，
0: 所以我们在从广播上听到的任何的广告都是有这个广告部的同事从 A 到 Z
2: 对做到
0: 审到完，每一个字看过审过听过看过、
2: 而且我们我之前我去的时候那时我们每一天8点半一定要下去楼下CRR、一个技术人员他会播那些带、我们就要听，我们就要看看他录的对不对，讲对不对
0: ？OK，、
2: 是不是照着那个稿？
0: 有没有照稿念
2: 啊？照稿
0: 有没有加字？
2: 照稿念，那么我的那个主任就会签那个名字 ，OK， 过关可以。不然他这个不可以。他讲你看这样他们讲的时候对吗？有没有照着那个稿这样念？语音怎么样？要看哦，可以的话才批准。广告其实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很辉煌，我做到。还好是我是从节目组出来的，我还懂得怎么样取巧啊。当然歌曲我不要听了，听那歌做什么？访问的时候
0: 因为歌曲有另外一个部门在审的。
2: 那个整个带啊，他播那个歌曲嘛，一定要有歌曲，10分钟的歌曲。他们半个小时只可以做27分30秒，超过也不能。超过我就叫他们剪了。
0: 27分30秒，
2: 对，
0: 所以剩下的
2: 两分半要给广告播
3: promo 吗？
2: 平时的广告，那时的广告特别多，用卡带很麻烦，要放带，然后我也每次要听是不是说他们讲的对吗？从卡带那边有没有超过时间
0: cartridge
2: 广告的时候 cartridge 那时广告是特别多，
0: 广告多的时候你们特别忙。
2: 特别忙，
0: 可是我们
2: 叫我去帮忙。
0: 我们当然希望广告多嘛。
2: 是，那时我去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广告、很多广告，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是说那个特约节目的时候啊，半个小时我不要听半个小时，而且呢我有那种技巧，我用 double speed 听他们讲话，我也用 double speed， 那么歌曲播的时候我就 forward， 我就不要听，我不要听他的歌吗？听歌做什么？我可以省那个十分钟吗？
0: 是是。
2: 讲的时候访谈呢，就放 double speed， 觉得有一点问题呢，我就停下来，听回普通的那个 speed， 对不对？还讲对不对？
0: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马上要联络对方，对吧？
2: 我就是制作人了、哦，第五台的，那时应该是第五台的，
0: okay,
2: 看是谁负责做那个节目了。
0: Okay.
2: OK， 你现在多讲了一点，你最好跟我剪掉
0: 啊。曾美丽，你多讲一个字啊，
2: 那剪掉。后来真的有剪掉，因为我是担心这个好像是保健节目
0: 啊哈，
2: 保健节目他们一定会讲哦，对，吃了这个东西
3: 对
2: 身体有什么效果，什么什么，
3: 哦、
2: 那个是最怕的。那时真的是那个时候啊，真的有很多保健节目。哎呀，讲的很多了，不要讲这个名字，不要是谁主持。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都有很多特约节目。
2: 对，
0: 我相信除了电台，电视也一样吧，对吧？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广告啊，
3: 电视广告很多，
0: 也是一样。
3: 对，
0: 那当你们在制作，我知道美丽姐你还制作过什么农业节目是吗？
3: 啊，那后期啊，
0: 后期，
3: 嗯，
0: 所以也要做很多类似的访问，要去做访谈啊，要出外景之类的嘛。
3: 啊，出外拍呀、
0: 啊，是你自己去啊？
2: 跟技术人员啦、啊，
3: 要联络啦，要整个 crew 去的，
0: 整个 crew 去，
2: 他们有技术人员去
0: 哦，所以你是制作人
3: 啊，
0: 所以你要去找一下相关的主题、相关的话题来制作一期的节目。
3: 通常我们是这样，我们有一个before 我们出去，我们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 propose 的时候，我们要在 meeting 里面的时候，我比如说我要做这个红毛榴莲，
0: 嗯。
3: 红毛榴莲，那么很多人都做过嘛，但是你要用哪个切入点呢？
0: 哦、oh, ，OK，、
3: 啊、你是要栽种的啊，还是它的那个营养啊，还是它的未来的市场啊？你哪一个切入点来做这个、这个访谈呢？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所谓的那个
3: 啊，我们
0: 扎飞人呐、啊。
3: As a producer， 我们就要自己。啊，把这个整个 storyboard 呢、讲出来了。你要拍这个节目啊，你主要的切入点是哪里？那么你要拍些什么东西？因为你出外啊，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流程啊，那个摄影员是没有跟你拍的，他就问了，拿阿贝阿贝，
0: 拿阿
3: 贝阿贝，
0: 啊，
3: 阿贝有呢？
0: 在哪一度？不过。
3: 不过
0: 嘛，他
3: 是 long shot，mid
2: shot， 是的嘛，啊，他有很多问题的。
3: zoom in，zoom out，
0: 让他 close，zoom in， 哦，所以必须之前说好，不能够去到那边。
3: 不是，你必须之前呢、啊，你先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你才可以
0: 啊，
3: 你才可以要求嘛。
0: 所以你是心里最清楚的人，你是策划整个东西。
3: 对啊，你策划整个节目，
0: 然后
3: 你要先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拍这一个节目，你拍这个段落啊，你的切入点是什么？
0: 哇，
3: 你要做什么？
0: 制作人就是这样
3: 啊。那么你的稿要怎么写？
1: 因为他还有那个
2: 要懂啊，
1: 这
2: 些
0: 对对
1: ，script writer。
3: 那么你因为你没有讲好啊，他这个拍那个拍，你回来你
0: 不能解，
3: 后期制作的时候你不能够连贯起来，
2: 就变成没有意思了、那个节目做的不成功。
0: 对对对，就那
3: 你只是摆不够不够不够，每一个不够的一样。那么那个果切出来，你要当场切出来拍那个果里面是怎么样的
0: 啊？
3: 果皮可以做什么用？果肉可以做什么用？果的种子有什么作用？
0: 哎呦，
2: 要分
0: 析，必须要去研究一番才能够做这样的东西。
3: 对， 对， 对， research,
0: 对，
3: 自己要先做 research。那么你出来的效果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自己 imagine， 那么你才去拍。
2: 通常要做一些准备功夫，全部要准备好先，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去就不能。我们做访谈也是一样。
0: 对啊，对啊。
3: 比如说，你说啊，你这个我的，比如说你说你拍橡胶的，橡胶的历史怎么样？是从啊巴西啊，有人把那个种子拿来这边种了，种100年了。
0: 嗯。
3: 啊，那么什么时候这个
0: 第一棵橡胶树在我的家乡。
3: 第一棵橡胶树，那么橡胶树。过后的发展哦，未来的发展哦，对不对？
0: 是。
3: 那橡胶树
1: 的价值，
3: 那么橡胶的价值在哪里了？它的延伸产品在哪里了？
0: 嗯
3: 啊，这些东西全部你的，那么怎么样种
0: 啊？
3: 啊，
0: 要去问哦，
3: 要怎么样种啊？什么气候啊？什么土壤啊？
0: 啊，
3: 什么地势啊才适合种？
0: 所以每一个节目都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
3: 对，
0: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谱，我们心里面那
3: 个
0: storyboard 有一个概念，知道整个节目要切入点是什么啦，要找谁啦，他应该要说什么啦，过后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稿件写出来，等等等等，所以从零到最后，都是每一关有不同的人在做着，每一个都是工程。
3: 我们还要去农业部吗？农业部怎么样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0: 哎呦，
2: 现在才知道这么辛苦，
3: 还要跟发妈在一起嘛。发妈她不是每一个乡村，她就有一个发展发妈发展区嘛，表达发展。那么这个产品做好，怎么销售出去？
0: 这个故事很长，一集做不完。这个橡胶就可以做很多集，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样。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聊一下，能不能够多要求一个小时。今天三位嘉宾真的是聊得非常的开心，我真的是来上课的。与其说是聊天，我真的是从你们的分享当中，我了解了很多有关于电台节目的制作啦，电视节目的制作，很多我们背后看不到的。
2: 对，
0: 什么广告要怎么 P 啦？
2: 对
0: 啊，那个。技术人员啊要怎么样去做很多的协调啊，真的是不一样，不简单哈，真的是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嘉宾，有曾美丽、姚雅美还有陈宝珍，有机会我们再聊，我们私底下再约也可以。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聊得非常的开心啊，感谢三位。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会在星期天早上7点到9点重播，那大家如果觉得还是意犹未尽，听了重播还要再看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再去看我们的这个回放好吗？感谢大家，再次感谢我们三位阿姐，谢谢
2: 谢谢
1: Good night。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提醒领袖应该专注照顾人民，不要滥权谋私。企合部将推出中小型企业的一站式门户网站，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强调，汉坦病毒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Salam alaikum madani， 母亲节安康，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王储登固哈萨纳伊布拉希马拉姆沙同意亲自率领婆罗洲王储远征活动，这次活动将在5月11号到13号举行。彭亨苏丹皇宫总管达多莫马扎里亚亚表示，登固哈萨纳预计在星期一下午1点左右抵达亚庇国际机场，随后将和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会面。他说，在这次的远征活动当中，王储也将在5月12号攀登神山，并且由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特别部队成员以及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陪同。为了捍卫人民福祉，社会和政治领袖再次被提醒，不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追逐个人利益。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一个国家或者是州属之所以走向衰弱，不是因为缺乏资源，而是因为掌权者一味的争夺利益以及奢华享受。他说，一些人即使拥有财富和地位，但是仍然不满足。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生，这些领袖将无法照顾人民。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预计在这个月推出一个面向中小型企业的一站式门户网站，方便企业获得融资、培训以及各项政府支援计划的信息。部长沈志强表示，业界反映目前有关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的信息分散，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因此决定设立这个网站。部长说，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资源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包括在2016年财政预算案中拨出500亿 Ringgit， 首相随后又额外宣布100亿 Ringgit， 使得拨款总额达到600亿 Ringgit。
2: Melalui sesi libat urus ini adalah mereka tak tahu nak cari kat mana, ada sumber apa, ada dasar apa, ada program apa. Maka KUSCOP telah mengambil inisiatif untuk menyediakan satu portal untuk sebagai satu portal pusat serenti lah, di mana semua maklumat contohnya tentang dana-dana, tentang pembiayaan, pelatihan dan sebagainya untuk SME boleh dicapai melalui portal itu。
1: 尽管柴油价格上涨，增加远洋渔船的运营成本，但是我国鱼肉供应目前仍然充足，并且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表示，当前市场上的鱼肉供应依然稳定，不过政府已经开始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捕量下降做准备。目前海上捕捞活动仍然正常进行，但是前往中海域作业的 C2 级渔船在缺乏补贴的情况下，可能减少出海次数，从而影响捕捞量。另外，马来西亚农业银行 Agrobank 同意为稻农提供营运资金融资配套，并且给予 50% 的融资利润率折扣，以支持下一季的水稻种植。莫马萨布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减轻稻农的经济负担，并且提高国家农业部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非法移民问题将成为马来西亚普通行动部队和泰国当局在6月10号到12号在甲米举行双边会议的主要焦点，以加强马泰边境的安全管控。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表示，这次会议将成为强化双方合作和情报共享的重要平台，以打击包括人口走私在内的跨境犯罪活动。他说，目前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相信和全球经济因素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有关，相关情况已经对多个国家造成影响。这个局势导致许多移民前往被认为能够提供更好生活水平的国家，而我国也被视为首选的目的地之一。 沙拉越木礁达洛地区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在星期三触电之后，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之后，目前情况已经稳定。达洛警区主任 Rahim Mihos 表示，该名学生在昨天被转入普通病房，并且继续接受治疗。他说，伤者的情况逐渐稳定，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这名15岁学生是三名触电的学生之一，事故当中造成另一名中四学生死亡，其余一名学生则安然无恙。
3: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以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冠病疫情。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谭德赛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以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默德，以希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表示，穆罕默德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在合作敦促美国、伊朗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的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的安全。根据报道，卡梅什表示，波兰美国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的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的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然在考虑调整驻意大利的美军，并且指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没有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对于相关的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在和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的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大约12700名的现役军人，使得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的驻军国，仅次于德国。以色列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发动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4月17号午夜零时，黎巴嫩和以色列开始10天的临时停火。4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三个星期。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的挫败，丢掉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然而，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这次地方选举投票在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这次的地方选举当中1000多个议席，而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了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的地位。保守党只有获得大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的势力明显扩大，获得超过1400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的多数。气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提醒领袖应该专注照顾人民，不要滥权谋私。企合部将推出中小型企业的一站式门户网站，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强调，汉坦病毒不是另外一场新冠疫情。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听过的歌曲是 Jason Yu 的《告诉我》。5月10号，现在是早上9:14。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和温馨的日子。哎，没错，今天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母亲节。在这里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辛苦啦。你打算带妈妈去吃顿大餐，还是亲手做一份礼物送给她呢？其实说到庆祝母亲节，我这几天在苦恼要买什么礼物的时候，我妈就直接跟我说，哎呀，不用买花啦，没几天就谢了，多浪费钱，你请我吃顿好吃的，或者是给我个小红包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呢？特别务实，总是说不用麻烦，也舍不得我们花钱。但其实我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多花点时间陪陪她，就算只是一起吃顿简单的晚餐，她心里也是甜的，是吧，妈妈？说到母亲节的礼物，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冷知识。现代的母亲节其实是起源于美国，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会把康乃馨当作是献给母亲的花朵。但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华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母亲花，那就是萱草花。萱草花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也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忘忧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送一朵忘忧草给妈妈，希望她能忘却烦恼，每天都开心无忧，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除了送花吃大餐，我觉得送给妈妈最棒的礼物，其实是带她去一趟不用赶行程，可以彻底放松的慢旅行。如果现在你刚好陪着家人在吃早餐，或者正准备出门庆祝，不妨把今天的节目当作是一个

送给妈妈的旅行灵感。之前在节目里，我们搭过捷运，坐过西海岸的列车，今天我们要跳上 KTM 的东海岸线，也就是很多铁道迷口中非常著名的这个丛林铁道 Jungle Railway。 我们要一路深入彭亨州，去寻找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镇瓜拉利杯 瓜拉利比斯。 也许你不知道，在100多年前，瓜拉利杯其实是彭亨州的旧首府。这趟列车就像是一台驶入丛林的时光机，带我们远离大城市的喧嚣，走进一个空气里自带英伦复古氛围的老镇。我给今天的母亲节特别选了一首歌，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妈妈。等一下回来，我们的时光列车正式出发，带你去探访这座被时间遗忘的宝藏小镇。先来听这首，这是曾淑琴的《序幕人生》。

0: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1: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0: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2: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0: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3: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0: 你们会起争执，
4: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5: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0: 也会和好。
6: 妈，你在煮什么？
7: 炒饭，你要吃吗？
6: 当然要吃。
0: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听过的歌曲是靳薛秉靳的给妈妈的歌。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今天要搭火车去彭亨州的旧首府瓜拉利杯，从吉隆坡出发，你可以从 KL Central 搭乘大约两个半小时的 ETS 双轨电动火车南下到森美兰州的金马市火车站，接着在金马市换乘 KTM 的城际列车或是东方人民快车，一路往北到彭亨州的内陆。从金马市到瓜拉利杯大约还要三个半小时，所以这样两趟火车加起来总共需要大约五六个小时的车程。既然单程就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我建议大家把它安排成一趟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的慢活小旅行，在镇上找一家舒服的民宿住下来。这条丛林铁道在全世界的铁道迷心中地位是非常高的，它建于英国殖民时期，至今依然保留着老式的这个单向铁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列车开到一半，有时候还要停在小站里静静等待对面的列车先过。列车过了儿连突之后，你会发现窗外的风景慢慢从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茂密的热带雨林。火车沿着这个森林深处行驶，那些巨大的树冠有时候几乎要擦过车窗。当火车缓缓停靠在那些连汽车都开不进来的这个隐秘小村庄时，看着当地居民提着一袋袋自家种的农作物上下车，那个画面真的会让人觉得自己好像乘坐了这个时光机，瞬间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最淳朴的旧时光。经过这趟漫长的车程，列车终于到站了。当你踏出月台，你会发现瓜拉利杯火车站就是一座超过百年的古迹，它建于1917年，木质的屋顶和复古的砖墙保留着非常浓厚的英殖民时期的色彩。走出火车站，迎接你的不是繁忙的交通和或者是这个拥挤的人潮，而是一种特别安静甚至带点慵懒的小镇氛围。你可能很难想象现在这座看起来与世无争的地方，在1898年到1955年的这个1955年期间，竟然是整个彭亨州的行政中心，也就是当年的彭亨州首府。因为它曾是首府，镇上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英伦风情的历史建筑，非常适合喜欢步行的人来这里做城市探索。顺着火车站走出来，你可以先去寻找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彭亨州零公里石碑。这是因为在当年整个彭亨州的道路距离都是从瓜拉利杯这里开始算起的。打卡完这个零公里地标，你可以继续慢慢散步，去看看当年英国高官聚集的这个彭亨俱乐部，或者是外观非常典雅的百年老邮政局。漫步完这些历史的街道，我们先听首好歌，等一下回来我先带你去寻找这里很有名的古早味客家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这是徐佳莹重唱版本的《鲁冰花》。在第一段，我们刚刚就聊到了瓜拉利杯的一些历史建筑，但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这座小镇的历史，你可以到 Museum Warisan Libis 这个利杯民俗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位于利杯山，建于1920年，它原本是彭亨政府首席秘书的这个官邸，同时还是我国的两位前首相的故居。我国的第二任首相敦阿布杜拉扎在担任彭亨州秘书期间就住在这里，而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国的第六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曾经住在这里。除了看建筑，博物馆里的展出品也大有来头哦，里面不仅展示了当年瓜拉利杯金矿业的珍贵文物，还特别科普了当地独有的传统美食，像是彭亨著名的黑三八酱和纳西可布利。哦，对了，还有我们的国宝级天后 Siti Nohaliza， 就是土生土长的瓜拉利杯人。博物馆里还特别设立了他的专区，展出关于他的文物和故事呢。不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打算把这趟轻旅行安排在周末，那行程上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座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一是休息的，所以如果你在周末去，可能就只能在充满英伦风情的建筑外拍拍复古美照打卡了。逛完了博物馆，接下来就到了寻找美食的开心时刻啦。如果说去巴生要吃肉骨茶，去嘉颖要吃沙爹，那么来到瓜拉利杯绝对少不了这道灵魂美食，那就是客家面。为什么这座小镇的客家面会这么远近驰名呢？其实在英国人把这里选为首府之前，瓜拉利杯可是个靠挖金矿起家非常热闹的地方。当年有许许多多的客家人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淘金，随着采金的黄金年代慢慢过去，但属于客家人味道的这碗面却留了下来，变成了当地人的日常。那你印象中的客家面是黑色酱汁的吗？那你来到这个瓜拉利杯，客家面端上桌的那一刻，你可能会有点意外，因为这里的客家面是完全不加黑酱油，白白净净端上桌的。这其实是早期大埔客家人最传统的做法，为的就是让你吃出纯手工面条的麦香。这纯手工打出来的面条啊，咬下去特别有劲道，而它真正的灵魂是淋在上面的那几勺销魂的这个葱油，还有炸得金黄酥脆的猪油渣。纯白的面条上铺满咸香四溢的肉碎，有时候再配上几块手工酿豆腐，光看麦相就让人垂涎三尺啊。那当地人是怎么吃的呢？最道地的这个神仙吃法就是挖几勺辣椒酱放进去，然后再跟底下的酱汁、肉碎和猪油渣搅拌在一块儿。看着这碗拌好的面，我心中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会那么喜欢吃客家面，其实是因为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客家人，她是对客家美食情有独钟，那其中客家面更是她的最爱。记得小时候每次一放学，妈妈就会带着我们去小吃档口点上一碗热腾腾的客家面。说到这里，我觉得食物真的很神奇，它就像一个记忆的开关，总会让你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家里的厨房，或者是小时候那股熟悉的味道。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是一样吗？来跟我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食物，只要吃上一口，就让你立刻想起家里，想起妈妈呢？欢迎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聊聊，011-1701-8289，011-1701-8289。另外 ，iFM 也有在 TikTok 上直播哦，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直播间跟我交流互动吧。我们来听首好歌，送上这首客语歌，这是客家本色。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3: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4: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听过的歌曲是 Phoebe Lee 的这个《我的妈妈》，好好听，好轻快的歌啊。这个星期我们到彭亨的瓜拉利杯走了一趟丛林铁道之旅。瓜拉利杯的瓜拉是河流交汇处的意思，瓜拉利杯刚好就坐落在苏埃利比斯利杯河和苏埃哲赖日莱河的这个交界处交界口。早年水路发达，华人先辈自然也是靠水吃水，沿着河岸落脚，所以你可以顺着老街散步到河畔，参观那座建于1898年的百年天后宫。就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也就是5月8号，这座天后宫才刚办完盛大的128周年庆典和巡境游行。作为当地最重要的古老庙宇，它不只是一座让人上香祈福的庙哦，里面装的全是当年华人先贤南来拓荒淘金的血泪史，实实在在地见证了这座老镇的一路走来的变迁。当然，除了充满历史底蕴的老街和古庙，这个瓜拉利杯还有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大自然宝藏。如果你打算在这里住上2天1夜，你可以把这个 Kenong Rimba Park 加入你的行程。这座森林公园紧挨着国家公园，是一片占地高达128平方公里的古老热带雨林，里面藏着大大小小充满神秘感的石灰岩洞穴。喜欢户外探险，想要亲近大自然的朋友，很适合来这里好好探索一番。为了保护生态还有大家的安全，这座森林公园是不能随便进出的哦，所有的旅客都必须要有专业的向导陪同，还要提前向瓜拉利杯森林局提交申请才能进入。所以想要带家人来体验的朋友，记得提前做好准备啦。瓜拉利杯曾经是彭亨最繁华的首府，现在虽然褪去了光环，步调也变得很慢，但说实话，这种慢半拍的生活对我们这些每天被工作追着跑的城市人来说，反而是最实在的休息。它提醒我们偶尔不用那么赶，慢下来喘口气真的没关系。今天是母亲节，去哪里旅行其实都是其次，不管你是带妈妈去丛林铁道探险，还是只是陪她吃顿饭，只要有你全心全意的陪伴，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再次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愿你每天都像忘忧草一样无忧无虑，笑口常开。感谢你今天早上的陪伴，意志的轻旅行每个星期天带你走遍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一起出发。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意志，我们下周见。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这首凤飞飞的《掌声响起》。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IFM 越听越爱，
7: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母亲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民信托局 MARA 推出 MARA 关怀计划，作为持续协助人民提升教育和创业能力的重要举措。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yamidi 指出，这项全国性计划预计惠及将近10万名受益者，并且整合教育、福利和社区发展等多项援助措施。他说，该计划总拨款达到1250万 ringgit， 同时涵盖多项倡议，包括教育支持、社区发展以及综合援助平台，以更全面的方式协助有需要的群体。登嘉楼一名单亲妈妈坠入爱情诈骗陷阱，在一个月内被骗走6万500 ringgit。警方指出，受害者是一名30多岁的女店员，她早前通过 TikTok 结识一名男子，随后双方转到 WhatsApp 联系。光拉登嘉楼警局主任阿斯利莫曼诺表示，嫌犯首先以支付酒店费用为由，要求受害者汇款500 ringgit。几天之后，嫌犯再次要求受害者借出6万 ringgit， 声称他的银行户头被冻结，需要资金解冻账户。受害者相信对方，并且申请个人贷款，连同个人积蓄将6万 ringgit 汇入嫌犯的银行户头。几天之后，当受害者无法再联系上嫌犯，才惊觉自己受骗。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必须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以及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经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同时强调，这是一场伟大胜利，大家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个战斗同盟以及兄弟情谊。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9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该名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55分，目标是开普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袭击者使用汽车载着爆炸装置，并且发动4旋翼无人机袭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越爱。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2: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1: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3: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1: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4: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1: 你们会起争执，
5: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6: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1: 也会和好。
7: 妈，你在吃什么？
8: 炒饭，你要吃吗？
7: 当然要吃。
1: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9: 老板，货送完了。
10: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9: 我喉咙痛。
10: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9: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1: 德安凉茶丸。
1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安迪哥，不好意思，我想问今天的拍摄大概会到几点啊？
1: 现在工作人员在打灯跟调整拍摄角度，等一下安排妥当就可以继续拍摄啦，预计中午会完成。
2: 那就好，看来我还来得及参加下午的这餐。
1: 是不是跟妈妈庆祝母亲节啊？
2: 对呀，我们一家人准备请妈妈吃一顿大餐，顺便带她去走走。
1: 哇，你果然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2: 身为子女本来就应该对父母好，因为他们也付出了很多爱在孩子身上啊。
1: 趁他们还健在，多花时间陪伴他们吧，一起创造美好的体验和回忆。
2: 我最近发现父母开始老去，觉得不能够再等了。我要好好的照顾他们，给他们吃好多美食，带他们去很多地方旅行。
1: 记得先问问他们的意愿哦，比如想吃什么，想去哪里，要不然我们的一厢情愿反而会让他们觉得不自在，因为那是我们想要的，而不是他们的兴趣。
2: 明白，我都会先跟他们沟通，满足他们的心意。
1: 虞美人，你不止孝顺，还很贴心哦。
2: 人生中最深情的告白莫过于陪伴，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忽略了与最亲爱的人共度时光的重要性。父母是我们最早的陪伴者，他们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却往往被我们的疏忽所忽视。也因为如此，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与父母相聚的机会，不留下任何遗憾。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
1: 你知道吗？陪伴父母也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哦。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可能会面临各种健康问题，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等，这些健康问题不只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不良的影响。
2: 当我们陪伴他们的时候，我们既可以提供实际上的帮助，比如送医治疗、照顾生活起居，也可以通过陪伴和关怀来缓解他们的孤独和压力。
1: 心理学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对于父母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啊，给予父母足够的时间和关注是保证他们身心健康的重要方式。
2: 对呀，陪伴父母也是我们对他们的感激和回报。父母养育我们不容易，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我们的成长。现在，当我们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时，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1: 陪伴父母是最好的回报方式之一，通过和他们一起共度时光，我们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对他们的努力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虞美人，祝你的父母都健健康康哦。
2: 谢谢安迪哥。也希望天下的父母都得到关爱。今天是母亲节，祝天下的妈妈
3: 母亲节快乐。
1: 你好，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也是这次的编剧和制作。
2: 你好，我是敏瑜，饰演虞美人。
4: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0: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7: 你是白色，
6: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8: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6: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8: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9: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Miss Cool
1: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最近我出席了一场饭局聚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 ：A 在述说自己经历的事 ，B 听了皱着眉头回应 ，Tell me about it。之后 A 又继续把事情说得更详细，不过看来 A 是误会了。B 的 Tell me about it 字面的意思确实是告诉我这件事，但是在英语语境里 Tell me about it 对母语者来说是常见的口语表达，表示我懂你的感受，我也深有同感。尤其别人抱怨吐槽时，你用这句话表示你说到我心坎里了，我也是这样。来看看这句话的运用。同事跟你说 I've been working non-stop all day， 我一整天都在不间断的工作。你可以回应 Tell me about it， I haven't even had lunch， 我也是忙到没时间吃饭。又或者朋友抱怨天气很热 It's so hot today， 你可以回应 Tell me about it， I'm sweating like crazy， 就是啊，我热到飙汗啦。 Tell me about it不是叫别人解释更多，而是要表达共鸣，表示对方的经历我也懂，我何尝不是呢？

0: 哎，Miss Cool 哎，
1: 来了
0: ，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有些英语口语表达，我们不能完全照字面的意思翻译，不然就会会错意了。跟母语者说话时，是否曾经听过他们说 ，You don't say， You don't say。如果直接取字面的解释，你会以为他叫你不要再说了，还是你没说什么 ？You don't say。事实上，他想说的是，这还要你说吗？这不是废话吗？他带点吐槽、讽刺的意味，通常是因为说了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事实。来看以下的情境 ：A 说 ，It's raining outside， 外面下雨了。B 回应 ，You don't say， I got soaked， 还要你说吗？我都淋湿了。A 说 ，I'm really tired， 我好累啊。B 回应。You don't say. We worked 12 hours. 当然累呀，我们工作了12个小时啊。如果把上面的情境换成昨天学的 Tell me about it 也是成立的。A 说 I'm really tired. 我好累啊。B 回应 Tell me about it. We worked 12 hours. 就是啊，我们工作了12个小时。但是 Tell me about it 和 You don't say在语气上还是有差别的。 Tell me about it 比较是表达感同身受，我懂你，我也是。但 You don't say 就有点不耐烦了，觉得你说来是多余的，还要你说吗？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母亲节安康，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以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冠病疫情。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按照西班牙官员的说法，除了上述五个国家之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的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英国媒体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来自英国的人员回国之后将集中隔离45天。根据报道，邮轮所在的英籍人员是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被转运到英格兰西北部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确认，至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然而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这次地方选举投票在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这次的地方选举当中只有1000多席，而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了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将遭到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表示，该国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及伊朗的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生命线，各国不要亲手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关上。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9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该名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55分，目标是开普尔普什图省本奴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袭击者使用汽车载着爆炸装置，并且发动四旋翼无人机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将在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且计划进行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称，古特雷斯赞赏美国为促成该协议所做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以色列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4月17号午夜零时，黎巴嫩和以色列开始10天的临时停火。4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三个星期。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3: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2: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一起数榜啦！
6: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Hashtag Dola Uba Dilasa
7: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8: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2: 等待孤单阑珊，
3: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
4: 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3: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 iFM 关心你的健康。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今天向全国所有母亲献上母亲节祝福。陛下表示，母亲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守护者，也是塑造人格的重要人物，塑造着国家的未来。陛下也提醒人民，正如宗教所教导，孝顺母亲是获得今生与来世福报的重要关键。国家元首抗力也呼吁民众为已故母亲祈祷。移民局在昨天下午3点，在柔佛新山及周边地区的14展开突击行动，逮捕27名违规的外国人。柔州移民局主任大董 Muhammad Rusti Muhammad Darus 指出，所有被捕者包括18名缅甸籍男子及6名缅甸籍女子，以及各一名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男子，他们的年龄介于19岁至46岁。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斯瑞李连泰呼吁全国学校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和职业安全与健康措施，确保学校是孩子们安全成长的场所。他说，学校本应是孩子们安全学习、成长与发展的地方，但近期发生的多起涉及学校的校园事件，引起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任何威胁学生安全与福祉的事件，都必须严肃且紧迫地处理。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9号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发言人梅丽莎·布雷维克证实，一艘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的包租船突然爆炸，目前还不清楚爆炸的原因，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后，美国的欧洲盟友预计他将从欧洲撤出更多部队。彭博社引述匿名人士的话报道，北约盟国的高级外交官预测，特朗普将宣布进一步缩减驻军规模，可能包括从意大利撤军，并取消一项可追溯至前总统拜登时期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的计划。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听过这句话吗？在职场上，你要学会无耻一点。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的这本书《放胆追求》。他在书中问道，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明明已经八十几岁，却活得比你还嚣张？他有。他奶奶莉拉88岁的时候，居然还答应当他的伴娘，而且是那种站在一排年轻女生中间，完全不觉得哪里不对的那种。他甚至还现场做伏地挺身，而且有录像。他只有147公分，41公斤，但是体力基本上是来羞辱年轻人的。他的人生信条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拒绝只是谈判的第一步。他卖年金保险，一路做到92岁才退休，还是以公司 CEO 的身份。别人听到客户说不要会沮丧，他不是，他是眼睛发亮，因为那代表展现他推销功力的时间到了。有一次，作者的丈夫刚进新公司没多久，就被通知要被裁员了。他们把这件事告诉奶奶，奶奶听完眼睛又亮了。这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Dola Uba Didasa
3: #拒绝非法药物。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听过在职场上要学会无耻一点这句话吗？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的《放胆追求》这本书。作者分享了这则故事，他的先生强恩在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在纽约找了一份工作，谁知过了不久，公司就通知他被列入接下来大规模裁员的名单当中。那天晚上，他们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奶奶，她的眼中又闪起一抹熟悉的光芒，而且只说了一句，拒绝只是谈判的第一个条件，先别签任何文件。强恩很理性地说，裁员是单方面的决定，我能怎样？奶奶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件事有没有得谈，取决于你会不会谈。你想保有这份工作，因为骑驴找马比较容易，而你的上司需要有人把工作做完，即使他们付不起薪水，工作还是得完成，所以你们双方都有得谈。反正他们都要请你走了，你还有什么好失去的？后来强恩真的回去谈，反过来提议，我暂时只做一成的工时，拿一成的薪水，让我一边继续上班一边找工作如何？出乎他的意料，对方立即接受了这项提议，还很感谢他。强恩因而得以在找工作的同时保住了职位，公司则借此完成了一些重要工作。虽然不是什么完美的安排，至少双方都受益。最后当公司度过了危机，竟然真的让强恩恢复了全职。这件事的寓意不是你可以不被裁，真正深刻的教训来自奶奶，别让羞耻感左右你的决定。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5月11号星期一下午2点，配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3: It's a piece of cake。
2: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放胆追求》这本书。你上一次在工作中感到羞耻是什么时候？你可能一时想不起来。那换个方式问，你上一次为了工作上的错误自责，或是担心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写下的东西是什么时候？这就是职场上的羞耻感，一种让你觉得我这样好像不太行的感觉，以焦虑、自我批评、尴尬和压力的形式出现，不断内耗我们的心理和情绪能量。在他人眼中，这种羞愧可能被解读为自我怀疑、缺乏自信。而一旦我们察觉到那些观感，就可能掉入不断回旋的羞耻循环，非常痛苦。心理学家于1978年首次提出冒牌者症候群这个词，当时正值女性在职场上突破新高度的年代。然而许多女性对心理治疗师说，她们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自认不配拥有现在的职位。这些职业女性，不少人都是公司内部首度出现的女性高阶主管，感觉自己欺骗了大众，才让人们误以为她们真正具备那些能力和成就。尽管在理智上，她们知道并非如此，事实是，她们的条件往往已经超乎标准，才可以在性别歧视普遍存在的企业界爬到和男性相同的位置。但事实不重要，她们还是觉得自己是冒牌货。自从1970年代以来，更多研究显示，冒牌者症候群影响的不只是女性，而是不分性别、性取向、年龄、经验或成就等各式各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这种情绪。外在的荣誉和赞誉非但没有治疗的效果，甚至可能让这种感觉变得更严重。如果诺贝尔奖的评委会了解真正的我，他们当初根本不会考虑提名我。冒牌者症候群只是羞耻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在当事人接到来自瑞典的午夜电话，通知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这种情绪早已经悄悄拖住他的脚步，使人变得渺小、恐惧，一直阻碍我们。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3: It's a piece of cake!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放胆追求这本书。昨天聊到冒牌者症候群，这些负面情绪有多强大呢？作者有个同事的办公桌下总是放着一个深灰色的背包，却从来没有打开。他坦言里面放的都是一些私人物品，小摆饰、照片、相框等等，用来放在办公桌上的。尽管他已经到职好几个月，却还是担心公司会突然发现当初录取他是个错误，所以迟迟没有打开那个背包。当你让背包一直维持在待撤离的状态，你就会限制自己的表现，甚至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正面肯定甚至是客观事实都无法治愈冒牌者症候群，因此你只剩下一个选项，接受它。所谓的无耻意味着学会坦然面对这些情绪，甚至与他们共处。就从打开你的背包开始吧，代表一种心态的转变。不要再把羞耻当成需要压抑和忽略的情绪，不如去倾听它带来的讯息，当成你的指南针。当你面对一群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聪明能干的人时，那种我好像不属于这里的不安感也会浮现。而这正是你的直觉在提醒你，如果你想成长，你现在就在正确的地方，留下来，撑住。在犹太社群当中，把能够勇敢走进让你觉得格格不入的地方，并做你该做的事，这种能力称为是 chutzpah， 意思是自信、胆量、敢作敢为、无所畏惧的勇气。我们一直都是局外人，所以也一直仰赖这份 chutzpah 才得以生存。当人们不愿接纳你，你别无选择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自己认可自己。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4: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 90.7。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放胆追求》这本书。在犹太社群当中，把能够勇敢走进让你觉得格格不入的地方，并做你该做的事，这种能力称为是 chutzpah。 在这个庞大混乱又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每个人都需要一点 chutzpah 才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愿意跨越羞耻感，又不把自己摆上台面，便永远不会知道和他人相较之下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比方说，如果你不主动争取那诱人的机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竞争者当中排名第几。我们很容易自己吓自己，但那只是羞耻感在作祟。或许你在纸面上的经历比不过其他候选人，但也许你在认真程度、细心、耐心、可配合的程度和热情等方面全部赢过他们。生而为人，我们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看，并一再低估自己的优点。但别人看你的时候，并不是透过相同的滤镜。你会不会就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那个人呢？永远都有这种可能。可是如果你不先表现出这一份自信，就永远不会知道答案。有时你需要的不是更完美，而是多一点无耻的勇气。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国民协商会议应成为民族思想实验室，作为检验事实的平台。2026年马运会将取消运力勇项目，各国已经安排专机接载红迪乌斯邮轮乘客及船员回国。萨拉姆莱西亚马德尼，母亲节快乐，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和元首后Raja Zarif Sofia 今天向全国所有母亲献上母亲节祝福。陛下表示，母亲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守护者，也是塑造人格的重要人物，塑造着国家的未来。陛下也提醒人民，正如宗教所教导，孝顺母亲是获得今生与来世福报的重要关键。国家元首伉俪也呼吁民众为已故母亲祈祷。副首相 Dato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国民协商会议应该成为民族思想实验室，作为检验事实、区分观感与现实，以及针对马来社会当前的关切提出解决方案的平台。也是国民协商会议创办人的 Ahmad Zahid 指出，这个平台不仅是表达不满的场所，更是汇聚智慧、数据、经验与勇气，共同寻找民族病症良方的平台。副首相 Dato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必须以坚定、公正和明智的方式处理侮辱伊斯兰教和马来统治者制度的问题，也确保宗教尊严、国家制度和民族和谐持续受到维护。他说，各种敏感问题反复触及伊斯兰教的神圣性和马来统治者制度的权威的同时，加深了马来社群的焦虑情绪。阿马扎希提到，言论自由必须受到尊重，但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来侮辱宗教、贬低马来统治者制度或破坏国家和谐。由于州级参赛人数不足，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将取消运力勇项目。根据比赛规定，任何一项比赛至少要有六个州属参与。掌管雪州青年体育及企业家事务的行政议员 Mohammad Najwan Halimi 表示，这意味着本届马运会比赛项目将从原本的474项减少至469项。至于马来西亚运动会及残障运动会的举办日期以及52个比赛场地将保持不变，与早前公布的计划一致。移民局在昨天下午3点于柔佛新山及周边地区的14展开突击检查，逮捕了27名违规的外国人。柔州移民局主任 Dato Mohammad Rusdi Mohammad Darus 指出，被捕者包括18名缅甸籍男子及6名缅甸籍女子，以及各一名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男子，他们的年龄介于19岁至46岁。他发文告指出，该局是在接获情报展开监督后，发现有本地雇主聘请及包庇没有合法旅行证件及工作准证的外国人。社区安全联盟主席 Tansri Li Lin Tai 呼吁全国学校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和职业安全与健康措施，确保学校是孩子们的安全成长场所。他说，学校本应是孩子们安全学习、成长与发展的地方，但近期发生的多起涉及学生的校园事件，引起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任何威胁学生安全与福祉的事件都必须严肃且紧迫地处理。李林泰提到，每所学校都应该成立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成员应包括校方管理层、 教师职员代表，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纳入家长代表，以识别校园风险，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学者认为，政府加强管控非关键支出的决定，展现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和财政纪律，有助提升国家在应对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及经济压力之下的经济韧性。马来工艺大学行政科学与政策研究学院高级讲师兼公共政策专家 Dr. Asia Kasim 说，这项双管齐下的举措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形势下符合时宜，得以优化使用公共财政资源，同时不影响向人民提供的服务质量。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东协承诺对非法毒品交易采取零容忍态度，以推动打造无毒区域的目标。东协领导人星期五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协峰会及相关会议上，肯定东协毒品事务部长级会议及附属机制在加强区域合作、应对毒品问题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峰会上，各成员国也承诺继续落实东协社区禁毒工作计划，并以东协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为基础，推动相关行动。荷兰邮轮红迪乌斯号在大西洋航行途中爆发汉坦病毒感染，船只预计将在当地时间5月10号抵达接收国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各国已经安排专机接载该邮轮的乘客及船员回国，相关政府已经各自安排隔离措施。根据报道，比利时、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英国、美国及欧盟已经确定将派遣专机前往西班牙，准备撤离邮轮上的本国公民。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科霍夫表示，世卫组织已经将邮轮全员列为高风险接触者，并建议对所有乘客及船员实施42天主动追踪与后续观察。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9号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发言人梅丽莎·布雷维克证实，一艘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的包租船突然爆炸，目前还不清楚爆炸原因，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后，美国的欧洲盟友预计他将从欧洲撤出更多部队。彭博社引述匿名人士的话报道，北约盟国的高级外交官预测，特朗普将宣布进一步缩减驻军规模，可能包括从意大利撤军，并取消一项可追溯至前总统拜登时期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的计划。其他可能的方案也包括美国停止参与某些军事演习，并将原本部署在那些令他不满的国家的部队调往被视为更支持特朗普的国家。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警告，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有更多航班取消，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他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动将下降 10%。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 10%。如果这将情况推算至所有机场，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澳洲悉尼大学学者大卫·布罗菲表示，公众应该重新审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给澳洲带来的战略影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民协商会议应成为民族思想实验室，作为检验事实的平台。 2026年马运会将取消运绿泳项目。各国已经安排专机接载红迪乌斯邮轮乘客及船员回国。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1: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0: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2: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0: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3: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0: 你们会起争执，
4: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5: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0: 也会和好。
6: 妈，你在吃什么？
7: 炒饭，你要吃吗？
6: 当然要吃。
0: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这个小时是隐隐约约，在那之前想要对全天下的妈妈说母亲节快乐。今天是5月10号，五月的第二个星期，现在是下午1点16分。不知道妈妈们今天在做些什么呢？不知道孩子们今天有没有在母亲的身边和母亲一起庆祝这个节日呢？当然我们也不只是或者是鼓励大家在母亲节对妈妈表达爱意，也希望在生活里的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以及爱意。马上进入今天的单元，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你好，今天的隐隐约约要和你分享的是这部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那2006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上映，创下了惊人的票房。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再一次跟着 Andy 以及 Miranda 一起走进 Runway 这家杂志。不过当年那个引领着潮流的时尚杂志 Runway 在这个数字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尚女魔头 Miranda 以及当年的职场小白 Andy 再度相聚，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8: So I used to have your job. Got to go to Paris Fashion Week. Or a bunch of pieces from the Chanel collection that year.
9: You still have all of it?
8: No, I gave it away.
9: What?
8: Would have been a bit much for a newsroom.
9: This is you. I'm feeling fab, I'm feeling free, I feel exceptional.You are here to help us through our current scandal.
10: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everywhere.
9: But I did not hire you, and all I need to do is bide my time until you fail. Won't you take the train, dear?
11: Might show up late, might be on time. Just wait, I'm coming.
8: I'm going to make something of this job.
9: You could write a book.
8: The definitive Miranda Priestly expose.
9: May the bridges I burn light my way.
12: Wait.
9: I hope that's not what you're wearing to the dinner.
12: That's all.
13: Cindy, we need that. The Brunello Cucinelli pants. Love those. And you definitely need an embroidered two-piece tote.

由梅丽史翠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以及史丹利图奇再度回归的这部电影呢，在上映之后也是引起了不少的反响，很多人都表示非常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原班人马再度聚齐。不晓得你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了吗？可以来和我们说说你的想法。还记得在电影里 Andy、就离开了这份每个女孩都想要的职位，加入了另一家杂志，这是在第一集里的剧情。那个时候的她实现了自己的写作梦想，而20年后的今天，安迪怎么样了呢？他成为了纽约先锋报的记者，和同事一起出席一场新闻奖的颁奖典礼，而且他也获奖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荣誉、充满开心、充满激动的时刻，他却收到了集体裁员的简讯。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邮件，这群拿奖拿到手软的记者就这样被炒了。其实看到这里我还挺有感触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在传统行业里工作，而在新媒体出来之后、虽然我们常说我们要去拥抱科技，要去拥抱新媒体，但是身在传统行业里的人，甚至是身在传统媒体行业里的我们，也经常会思考这个行业是不是正在走下坡，我们能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样创新的事情让它再度焕发生机呢？安迪在电影里是一个非常努力、受到行业认可的记者，可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也难逃时代的洪流，就这样收到一封简讯，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正在做的并且非常擅长的工作。而与此同时，詹卫也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公关危机，于是执行长就找来了安迪，希望他的专业新闻调查背景可以为公司挽回声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安迪和 Miranda 再度碰头，不过 Miranda 对这样的决定非常不满，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之后再好好的来聊一聊。先说说 Andy 回到 Runway 上班之后面临的事情，我觉得他面临的情况和困境与现在的许多创作者面临的困境有点相似。他写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有质量，是非常优质的文章、非常优质的内容，但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太多人看。我们常说，你只需要做好内容，只需要内容足够优质，就可以去吸引到优质的读者。可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甚至是会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沮丧的。为什么呢？因为公司要的是爆点，是有人看，是有传播率，而你这个内容写得再好，没有人看也没有用。所以即便 Andy 的文章写得再好，只要激不起水花，他就没有办法得到 Miranda 的认可。而 Andy 又是一个非常需要其他人认可的人，至少在电影里我看到的 Andy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虽然他拿过奖，得到过许多许多外界的认可，但是在工作里20年后的 Andy 依然没有太自如。他在写完一篇好文章之后，期待的是第二天 Miranda 会告诉他，天哪，你做得太好了。但其实因为这篇文章点击率不怎么样，所以 Miranda 并没有觉得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 Andy 是一个要求完美、有点焦虑又极度渴望认可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在这份工作之中依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点像是我们常说的冒牌者症候群。有人说你有能力做这件事，但他却觉得自己的能力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获得认可，自己拿到这个职位是要来拯救这家杂志的，但好像也没有真的起到多大的作用。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看这部电影的呢？可以来和我们说说你的想法。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是到 TikTok AIFM.Malaysia 留下你的看法。下一段我们来聊聊 Miranda 这个角色。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哎，老大，
3: 哎，
2: 这批货纯吗？
3: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2: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3: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2: 这样我要
4: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2: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易胜，
4: 我是嘉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4: 嘉莹
3: 和易胜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 今天要和你来聊的这部电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那在上一段我们就已经聊了Andrea 这个角色，那这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剧里的女魔头 Miranda。 比起上一部电影里 Miranda 的那种意气风发，虽然这部电影里 Miranda 依旧气场全开，但我却看到了更多的疲惫和无奈。上一部其实也有，也许你可以在他的家庭关系里看到一些些的脆弱，但我觉得这一部的 Miranda 重现出来的无奈，甚至是呈现出来的脆弱更多了一些。你可以看到他因为一些年纪渐长而导致的身体上的疲惫，也可以看到他因为无力改变一切之后的那种无奈以及心灵上的疲惫。虽然这部电影里没有看到他大崩溃的那种镜头，如果真的看到，有可能真的就是人设崩塌了吧。但是呢，这个钢铁般的女魔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会让人觉得啊，天哪，怎么会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也许也是因为在时代变了之后， Miranda 知道有很多事情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里了。曾经的前员工招让自己呼来唤去的 Emily 变成了现在的甲方，所以他只能答应对方提的任何要求。因为现在不是品牌求着要上这本时尚杂志，而是如果没有品牌在这本杂志上打广告，就没有杂志的出版，这个公司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营下去。燃尾杂志在如今实体版已经薄得可以拿来剔牙，说明燃尾也许也风光不再。而上司要减预算，要对公司进行任何的决策，任何的方向调整，即便这个上司对时尚一无所知， Miranda 也只能忍着。听着这个年轻人在自己的面前带着一堆专业团队跟自己说公司的方向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而他也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切，不发一语。你很难想象在20年前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的那个女魔头会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20年后再看她现在的处境，又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并不是因为她身上不再有那种锐气，并不是因为时光磨掉了她身上的那种意气风发，而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现实在告诉她，你没有办法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再这样下去你也没有办法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当然在这部电影里，除了看到她的无奈之外，也可以看到她真的可以洞悉很多事。在电影的某些部分，至少我自己是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但是 Miranda 却可以马上的察觉出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她也可以一眼看穿其他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想法。而在那个时候，也许他也有过一瞬间的慌乱，在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改变任何事之后，但是在太阳如常升起后，他又重新拾起斗志，知道自己还可以再做出最后的一丝改变，又或是最后的一丝努力。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不在乎别人是否说他是一个非常冷漠，甚至说他是一个冷血的人。他也不在乎自己的措辞是否正确，是否中立。虽然一开始秘书会一直提醒他，你不可以这么说，你要说得更温和一些，因为这个时代不允许你再如此的尖锐，你的每一个尖锐的言辞都可能被网上放大，都可能被人家拿来大做文章。但后来的他觉得没有关系，我就是这样的人。而他也不介意人家把这样子的他公之于众，因为他说他真的非常非常热爱这个工作。看到这里我居然有一些感动，我居然会觉得这个人也许真的就是这样子，他也许所呈现出的那些狂妄，所呈现出的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性格和要求，真的就只是因为他对这份工作带着一些些的敬畏，他对这份工作带着非常非常大的热爱。你可以看到在电影的某个情节当中，他也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工作要有进展了而感到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虽然他的性格他的个性在现实生活里要是你有这样子的上司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适，但是在看到他对于工作的热爱时，你又不得不承认拥有一份自己如此深爱如此热爱的工作也是许多人所向往的。因为我们在一天之中有很多时间都需要对着这份工作，甚至你这一生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需要投入在工作里。如果你的这份工作你正在做的事情是能让你如此的热爱如此的喜欢如此的可以不顾一切去为它献身的，感觉也还挺不错的。不晓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来和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吧。来听听这首歌，由 Lady Gaga 所演绎的 Poker Face。 这部电影里有很多歌曲都是由 Lady Gaga 所献唱的，而且歌曲的那个歌词也好啦，或是节奏也好，与电影非常非常适配。不晓得你是否喜欢电影里的插曲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AIFM 的雷手。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 听过的歌曲是蔡依林所演绎的舞娘。今天的隐隐约约我们分享的是这部电影 The Devil's Wears Prada 2， 也就是穿着 Prada 的二恶魔二，又或是穿着 Prada 的女王二，看看你看的是什么样的翻译啊。来说说看完这部电影后的心得。上一段呢就已经和大家提了，我觉得对 Miranda 这样子的改变感到非常的唏嘘。而这一次呢看到这部电影，我觉得首先非常感动的就是在二十年后可以看到原班人马再度集结去出演这一部电影。那在电影里其实也 callback 了许多过去的一些情节，要是你曾经看过这部电影，又或是你是这部电影的粉丝，也许在看的时候会有许多会心一笑，又或是啊天哪居然有这个彩蛋的时刻。那这部电影呢也点出了很多我们面对的问题，也许不只是传统的媒体行业，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在面临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当科技不断的发展，那我们在享受科技的便利的同时，也有许多人开始被科技给替代，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在影视剧方面，不久前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奥斯卡现在已经出了一些规定，限制 AI 的运用啊，在影视作品当中的应用。那在金球奖那里呢，虽然它没有完全限制 AI 的应用，但是呢，也会考虑 AI 在作品当中的占比。而我们现在 AI 不断的发展后，也有很多人说自己的行业好像开始在大量的裁员，有很多人开始要被替代。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人类与科技究竟要如何自处？当然在电影里是没有给出答案的，而是他抛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点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让我们可以去思考。就像主角他们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 Miranda 自己也提到，其实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工作还能做多久，未来如何好像太变幻莫测了，特别是在这个每一天都走得很快的时代里，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呢？那这部电影我觉得看到最后还是有一种非常舒心的感觉，给我一种久违的大团圆结局这样子的感觉。很多电影呢他们在看到最后时，虽然你也会有这种 happy ending 的结局的这种感受，但同时还是可能有一些点是让你觉得哎呀非常沉重的。但这部电影是久违的让我看完之后没有觉得那么沉重，虽然它点出的现实课题可能对于传统媒体人来说会有一些小小的难过，但是呢整体来说看完整部电影还是非常的舒服，甚至有一种这个生活还在继续，所有的人都回到了非常好的生活，有着非常好的工作环境这样子的感受。但是在看这部电影之后呢，我觉得它其实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要做正确的事情，还是要去做这个社会又或是这个观众这个群众所要的事情。那在这部电影里我觉得它其实也点出了一点，那就是人的故事还是最重要的，比起去说这个人的八卦，比起去花时间去搜割这些人的花边新闻，去搜索这些人的花边新闻去报道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归到人本身。像是电影里有一个情节，他们一直想要去知道一个离了婚的女富豪最后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最后在采访时女富豪说，你们从来就没有问过我关于这段婚姻的事情，和其他媒体很不一样。那这个女富豪就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其实就不需要被这一段婚姻给定义。这部电影也是一部非常由女性的视角出发的电影，所以我觉得它在电影里带出的讯息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女性可以做任何她想要做的事情，女性可以是一个有野心的，你也可以是一个有远见的女性，可以是一个有想要做的事情的女性，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达到你要的结果，只要代价是你可以承受的就可以了。当然电影最后的一个结尾是处理是我非常喜欢的，有一个小小的反转，问题不大，但是这个小小的反转在看完之后是觉得非常温暖的。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要是你有看你应该会明白我在说的那个小反转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你以为有些人看到你的才华是因为你的才华足够洋溢，但其实是因为有一些人在默默地推你一把，在默默地为你助力。而在发现这件事情后，也许你们两个人需要的是相视一笑，并且继续搭着肩一起走向前。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可以来和我说说你的想法。AFM.Malaysi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建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或内容被删除的个人，可以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和网络安全上诉法庭提出上诉。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该法庭由一名高等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并至少有两名法庭成员。他提到，这是一个临时设立的上诉法庭，不是由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官员担任主席或审理案件，而是由高等法院法官来审理上诉案件。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Sri Azalina Othman Said 表示，巫统对拟议的政治现金法案没有异议。他指出，巫统还没有正式公布官方立场，这是因为有关当局仍在向所有政党征求对该法案草案的意见。早前报道，政治现金法法案仍在研究阶段，需要所有政党达成共识，因为他们将是该法的主要使用者。超过两万名信众和志愿者齐聚五级加里尔国家曲棍球场，共同庆祝慈济基金会成立60周年，并以三合一的形式欢庆卫色节、母亲节和全球慈济日。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慈济基金会不仅是一个宗教团体，也积极投入人道救援工作，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援助。他提到，慈济是我国最完善的人道主义组织之一，在雪兰莪州东海岸和沙巴沙拉越等地发生水灾等灾难时，都能迅速分发援助物资。丹麦3月24号举行国会选举后，由社会民主党籍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牵头进行组阁谈判。然而，在经过史上历时最长的组阁谈判后，依旧无法与其他政党达成共识。国王腓特烈十世在5月8号授权中右翼政党自由党牵头进行新的组阁谈判。根据报道，尽管社会民主党在3月举行的国会选举夺得最多议席，但没有政党赢得多数席位，所以需要与各政党进行组阁谈判。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课题，是珍爱良史。有一首唐代诗人李绅题为《悯农》的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一首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提倡节约粮食的诗歌，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背诵，表达了李绅对普通农夫的深切同情的同时，劝诫世人们要珍爱粮食，珍爱农民劳动成果。自小和家人一同吃饭时，父母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我们餐桌礼仪，珍爱粮食。记得父亲吃饭的时候，无意中饭粒掉在了桌子上，他总是用手指把掉下来的饭粒用右手指粘上，然后送到嘴里吃了。父亲是一名严父，他的语言很少，但是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教育着我们兄弟姐妹。母亲常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粮食，浪费粮食的人会受到安拉的惩罚。自那时起，我们兄弟姐妹就养成了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现当今，许多人浪费粮食已习以为常。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次和本地的一名穆斯林同学吃午餐，他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我问他，为什么买了这么多却不吃了呢？他说吃饱了。我想，餐厅的饭是自己吃多少就盛多少，为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吃多少呢？像这样的场景我看到的数不胜收，有人只吃面包心，不爱吃面包边，就把边撕了扔到垃圾桶里。斋戒月的自助餐被浪费的时常让我的心在流泪。斋戒的人斋戒了一天，其实胃口已经缩小了不少，吃不了很多，那就应该吃多少拿多少。可是好多人一盘里的东西吃一两口，又去拿另外的食物。斋戒者如果明白斋戒的深刻意义，相信他们是懂得珍爱安拉恩赐给我们的食物。这样的现象在富有的中东国家更是触目惊心，犹如唐代杜甫所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意思是说豪门贵族家里酒肉多的吃不了而腐臭了，而穷人们却在街头因冻饿而死。当我们不爱吃的食物不屑地扔到垃圾桶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想全世界还有多少人因为饥饿而死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所有的每个家庭浪费的食物总量超过了10亿餐，而与此同时 7.83 亿人还在忍饥挨饿，三分之一的人类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而且农民从种粮食到收成要历经多少个风吹雨晒的日日夜夜，才能收获我们今天的盘中餐。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教导我们要珍爱粮食。安拉在古兰经第7:31中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浪费。安拉确实不喜欢浪费的。圣妻阿伊舍愿主喜悦之传述，一次穆圣愿主福安之走进房间，看见被丢弃的大饼，他捡起来拂去尘土吃下，说，阿伊舍，你要珍惜粮食，如果给养离人而去，就不能追之回来。选自伊本马贾圣训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 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领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这个小时有优选神曲要和你一起来数榜，先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08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4: 看得这一生要经历过多少次的天真，
3: 上周的冠军歌曲有的是大影所演绎的《人的这一生》。

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08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歌曲，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榜单。这一周是109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有的就是周深所演绎的《等晴天》，排名第六。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5: 排名第五。

0: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由飞道尔所演绎的《地球是平的》。我想有些时候文字就是这么的美丽啊，有些时候呢直白的说出某些话，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有点太直了，但是呢文字又或是言语却又可以用这非常婉转的方式来告诉你与众不同的讯息。就像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飞道尔就说地球是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说地球是平的，他也可以跟对方说我已经不爱你了，又或者说你知道吗，其实彩虹是黑白色的，你就会说可是彩虹不是彩色的吗？所以他想要表达的就是，对啊，彩虹不会是黑白色的，地球不会是平的，而我不会是不爱你的，用非常婉转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留恋还有对对方的爱恋。我想在很多歌曲里都有这样子的表达，之前在节目中有提过林宥嘉的说谎，另外一首歌曲叫做言不由衷，不晓得大家是否有听过这首歌，是拉拉徐佳莹的歌曲，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就是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都懂得飞翔。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的 MV， 你又会发现这些歌词好像都被画了线，就像是你写上的这些祝福，你其实没有太希望它实现，不是因为恶毒，而是希望只有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才是幸福快乐的，如果我不在你身边，我希望你不那么幸福，那样才能说明我是那个对的人。有点像是分手以后对对方还保留着一些小小的执念，一些小小的眷恋，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不晓得你在听这些歌曲时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由萧秉志所演绎的《频率》。这首歌曲也是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片头曲，而这首歌曲也是萧秉志创作生涯当中的第36首影视歌曲，可以说他真的是一个创作能力全开的创作才子啊。这首歌围绕的是找到彼此频率的概念，描写两个人怎么在命运的牵引下慢慢的靠近，最后在爱里产生共鸣。而萧秉志也分享，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人，一旦遇见就会觉得人生变得完整。希望这首歌曲可以陪大家更加勇敢的去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1: 排名第四。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肯定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6: 季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周杰伦所演绎的《那天下雨了》，本周的季军歌曲，恭喜恭喜。你那边的天气好吗？最近雪隆地区只要到下午又或是傍晚就会下暴雨，让许多人苦不堪言，因为下雨就会有塞车，又或者是呢可能就是行驶缓慢的情况出现。无论你那里的天气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交通上在驾驶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开车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如果你是出门是走路啊，又或是怎么样的，一定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只能说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啊，在我们这里下雨的同时，可能有一些地区又十分十分的炎热，那边的人可能就在期盼着下雨，可能老天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麻烦吧。怎么有些人想要下雨，有些人却想要放晴呢？那边的天气如何，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二的歌曲，也的是叮当所演绎的《曾经如今》亚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告五人以及 Sola 所演绎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首歌曲是上周的推荐曲，在本周直接空降冠军的位置，恭喜恭喜！看来大家还挺喜欢这个由韩国以及台湾一起合作的歌曲的啊。虽然呢啊说韩国以及台湾，但其实说的就只是演唱的歌手了。那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歌词还挺有意思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你也觉得有些时候自己和其他人格格不入呢？觉得他们喜欢的东西，又或是他们喜欢的书，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也好，总和自己的不太一样。这个时候你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奇怪啊，自己和别人怎么总是不同，你也想过要去融入他们的群体当中。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总有一个属于你的群体。要是你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群体，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也可以先自己享受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也听起来也挺不错的。那经常有些人会说哦，自己其实不太喜欢吃某样食物，但是呢因为自己的朋友又或是自己的另一半特别喜欢，所以呢很多年都没有去尝过自己喜欢吃的食物，而是一直迁就着其他人，一直顺着其他人的意思去做某些事情，去吃某样东西，到头来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么委屈哦，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所谓的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是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你其实是为了他们而做了这样子的牺牲，做了这样子的让步。所以有些时候啊，还是要把自己的内心的话说出来比较好，又或者是有些时候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某件事情，也许得到的结果会如你所愿也不一定。那马上来和你回顾啊，本周为你介绍过的榜单，首先排名第六有的是周深《等晴天》，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本周排名第四的是萧秉治的《频率》，排名第三有的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本周排名第二有的是叮当的《曾经如今》，而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刚刚听过的由告五人和 Sola 宋乐所演绎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马上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有的是曹阳所演绎的《等烟火照亮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泰国电影《初恋这件小事》，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甜蜜又或是非常青春洋溢的一部电影。我在看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后面啊，小水哭的时候，我也跟着他一起大哭。这部电影呢是曹阳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那他也一直以来都对电影的片尾曲《有一天情有独钟》在2023年就曾经在短视频的平台发布了这首歌曲的泰文歌曲演绎视频，而现在他就再一次将这首歌曲拿来重唱，而重唱的是用中文歌词来重新填词。等烟火照亮我时，我是否可以在你的眼睛里也看见我的轮廓？来听听这首歌曲吧，《等烟火照亮我》。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歌曲是朝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是本周的推荐曲之一。那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是韩语歌曲《Hearts to Hearts》所演绎的《Root》。这首歌曲是 SM 的女团所演绎的歌曲。这一组成员啊，平均身高是166公分，被韩网形容是全员高颜值的完颜团，在出道以前就已经引起了非常非常高的话题哦。而他们出道时平均年龄才16岁，当时年纪最小的成员也只有14岁。而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在 Bridge 的段落英文口白在网络上就受到了广泛的讨论以及模仿，不仅在亚洲地区，在欧美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这个团体杀入大众视线当中的一次重要里程碑。那段口白是怎么样的呢？是有人说 You know what he said to me? He said to me， 而人家就问他 what， 就是说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吗？那他就说他说的是，也就是一个男孩啊，说的是 You are so rude， 你真粗鲁，又或是你真没礼貌。那对方怎么回呢？他说 Boy does it look like I could care， I couldn't even care less， 意思是你觉得我看起来在乎吗？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情。而这种非常简单直白的青春洋溢的口白也让这首歌曲爆火，因为听起来非常有美国 Mean Girl 的语气，非常符合这首歌曲将粗鲁转化为自信表现的概念。而这首歌曲的 MV 也表达了他们不会再因为受到外在的批评又或是外界的批评而影响内在的那种中心意义。而在影片里也有一些关于社交媒体上出现的那些焦虑等等，那他们想要传达的东西就是只要将这些关注都转化为自己信心的动力，那就不需要再惧怕什么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稍后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你想要推荐的歌曲。本周推荐神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今年为印尼社会转型单位加码5000万ringgit。首相是出席在马来亚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宣布这个消息。此前，政府提供1亿ringgit作为该单位今年的拨款。随着首相做出这项宣布，意味着这个单位如今所获得的总拨款增加至1亿5000万ringgit。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侮辱伊斯兰教和马来统治者制度的问题必须以严厉、公平和审慎方式应对，确保宗教尊严、国家体制以及国民和谐持续受维护。他也强调，言论自由必须继续受尊重，但不能以此为借口侮辱宗教、贬低马来统治者制度或破坏国家和谐。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自3月16号展开披露行动4.0以来，截至昨天已进行了42894次检查，录得556宗涉及受管制商品如柴油、汽油及液化天然气、石油气的案件。贸生部执法组主任 Dr. Asman Adam 说，当中有161人被捕，充公商品总值估计超过2317万2000ringgit， 当中涉及柴油的案件高居榜首，高达249宗，接着是汽油119宗。柔佛士古莱在野工业区娱乐中心外昨晚发生枪击案，造成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伊斯干达公主城警区主任 M. Kumar Sen 发文告指出，死者是一名27岁的本地男子，另一名同为27岁的本地男子则被子弹击中受伤。警方相信还有第三名伤者在案发后被有人带离现场，目前身份不明，警方还在追击两名在逃嫌犯的下落，并呼吁知情的民众向警方报案。印尼救援机构负责人向路透社指出，两名新加坡人已证实在印尼杜克诺火山喷发事件中遇难，但由于天气恶劣，救援人员还无法将遗体运回。这两名新加坡人自星期五火山喷发以来就一直失踪。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听过的歌曲是余朝勇所演绎的《告诉我》。这个小时有耍了三四文化街之谈笑风生，我们将会有苏维盛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创意段子，有的就是记忆无价，稍后会在3:15为你送上。当然在3:45我们也会为你送上廖博士带来的地名故事，是重播昨天早上的地名故事的单元。继续留守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在下个小时将会为你数榜，一起来数我们的排行榜。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全国各地，当然还有不只是全国啊，还有其他地方的天气预报特派员。为什么呢？因为上个小时有问大家那里的天气怎么样，那大山脚的荣坤就说现在正在下大雨，而文莱的秋冰则表示天气还是相当炎热的。还好啊，昨天有下了一下子的雨，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保重身体，多喝水，无论在哪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本地歌手施恩所演绎的《学会爱之前》。

0: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策划制作的空中相声节目《谈笑风生》，我是苏维胜。现代人的生活啊，是离不开记忆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记忆空间啊，其实记录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呢，现在我们拍照啊，记录一些生活琐事啊，还有一些录像啊，其实呢，都储存到了记忆空间里。而这些记忆空间呢，有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焦虑的一个对象。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最近啊，我就遇上了这么一件事，我的网络空间呢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哎呦，差一点就丢失了我所有的回忆，差一点就丢失了我孩子从小到大的记忆的照片。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也造成了我焦虑了好几个星期。这件事啊，可以说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困扰。因此呢，就着这个经验，就给大家创作了这么一个段子，记忆无价。请欣赏由我创作，我和王静云给大家表演的记忆无价。
1: 爱 FM 谈笑风生。
3: 大家好，我是苏维胜。
2: 我是王静云。
3: 我最近呢有个感受。
2: 什么感受？
3: 就是空间不够。
2: 空间不够？
3: 对呀。
2: 哦，我明白了。
3: 啊？
2: 你觉得这个屋子不够大？
3: 啊？什么屋子不够大？
2: 以前你一个人住，
3: 哎，
2: 屋子小一点，
3: 哎，
2: 你没有感觉。
3: 是啊。
2: 现在你家里住了80多个人，当然觉得空间不够了。
3: 啊？我家里住了80多个人？
2: 不是吗？
3: 我家哪来那么多人？
2: 那是几个人？
3: 不就6个人吗？
2: 这你就不懂了
3: 啊！
2: 表面上看是六个，其实不止6个。
3: 啊？难道我家里有阿飘？
2: 什么阿飘？
3: 要不然明明只有6个人，怎么会说不止6个人？
2: 你看啊，你是爸爸，
3: 对啊，
2: 又是丈夫，
3: 是啊，
2: 又是相声演员，
3: 对啊。
2: 又是相声创作者，
3: 是，
2: 还是相声老师、语言老师、电视台节目制作人、啊、孩子的家长、你的侄儿的叔叔、你哥哥的弟弟、你表弟的表哥、你邻居的邻居、咖啡店的顾客。
3: 对，够了。我这么多身份呐、
2: 啊！啊，你看呢、啊，就这么多身份，每个人都是你的分身，所以啊，看起来是一个人。其实你自己的分身就有几10个了。
3: 那是分身，怎么可以看成是不同的人呢？
2: 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东西，东西多了，自然空间也就不够用呀。
3: 哦，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哈、啊。
2: 对吧？所以你家里80多个人，怎么可能不拥挤呢？
3: 哎呦，我的空间不够啊！说的不是我家的屋子太小
2: 啊。不是屋子，
3: 对，
2: 那是车子
3: 啊。
2: 人多了，车子就坐不下呀。
3: 也不是车子，
2: 银子，
3: 银子，
2: 钱太多了，存不下。
3: 没听说过，
2: 那是蚊子吧？
3: 什么蚊子？
2: 家里蚊子太多，不敢在家里住，空间不够啊。
3: 我家是蚊子窝呀。
2: 那你说的空间是什么呀？
3: 是假的空间
2: 啊。说了半天，你在说假话。
3: 谁说假话了？
2: 你不是说假的空间吗？
3: 我要说的是虚拟空间。
2: 虚拟空间？
3: 哎，我问你，你的记忆都存在哪里？
2: 废话，那当然是存在我的脑海里呀。
3: 错了，你的记忆并不存在你的脑海里。
2: 啊？不存在我的脑海里，难道存在你的脑海里啊？
3: 那怎么可能呢？
2: 那我的记忆存在哪里呢？
3: 存在电脑硬碟里。
2: 啊？我的记忆存在硬碟里？我是机器人啊。
3: 我再问问你， 你最近的

0: 活照都存在哪里？
1: 我的手机里啊。
0: 那如果你的手机储存空间满了呢？
1: 那我就抄到电脑的备份里啊。
0: 你看你的记忆是不是存在电脑硬碟里？
1: 哎呦，我说了半天，你说的是硬碟储存空间啊。
0: 我说的就是这个储存空间。
1: 这有什么难的？告诉你啊，现在除了硬碟还有很多网络云端储存空间可以使用。
0: 别提了，我说的就是网络空间不够。
1: 哎呦，你说了半天你的空间不够是说网络的空间不够啊？
0: 不就是吗？
1: 那容易啊，买网络空间不就好了。嘿，
0: 我每个月花不少钱买空间，这些可都是真金白银啊。
1: 说的也对，
0: 重点是这些空间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安全，会不会消失不见，这些都是我每天担心的。
1: 花了钱还不安心呢？
0: 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烦恼。
1: 你的相片啊会不断的增加，看样子啊你花的钱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作为现代人我该怎么办？
1: 空间不够啊。哎，对了，你可以把这些相片都打印出来呀。
0: 都打印出来？这么多相片要花不少钱呢。
1: 你选一些重要的呀。
0: 好好，你也帮我选选。
1: 行。
0: 哎，我孩子满月时候的相片
1: 重要，打印。
0: 孩子幼儿园的相片
1: 重要，打印。
0: 孩子上小学的相片
1: 重要，打印。
0: 孩子参加比赛的相片
1: 印。
0: 孩子读中学的时候的相片，孩子旅行的相片，我和我父亲的合照，我和我同学的合照，孩子和他同学的合照，
1: 好像都重要，都得打印。
0: 好，都打印。那你知道有多少张吗？
1: 多少？
0: 五万多张。
1: 哈，
0: 这只是一个孩子，四个孩子就要整200,000张相片。
1: 一张5毛钱的话，那岂不是要10万块？
0: 对呀。
1: 哎呦，那还够你买好多年的网络空间呢。
0: 所以你看还要打印呢。
1: 不了。
0: 那你说说我现代人这个焦虑怎么办呢？
1: 不就是害怕记忆消失了吗？
0: 对呀。
1: 那你备份呢？
0: 啊，全部备份
1: 啊。对呀。
0: 那如果网络空间也坏了，备份也消失了呢？
1: 那你再备份你的备份呢？
0: 啊，你为了安全我又在备份我的备份的备份。
1: 哎，对呀。
0: 这么一套下来我岂不是有5、6个备份？
1: 安全嘛。
0: 所以我每天拍一张照片我就要存到5、6个地方。
1: 差不多。
0: 那我不用工作了，每天忙着备份就够了。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
1: 有了
0: 啊，
1: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0: 真的？什么办法？
1: 你啊就每天宅在家里，不出门，不找朋友，不社交就可以了。
0: 为什么呢？
1: 这样就不会增加新的记忆，就不必增加网络的空间啦。
0: 你这个方法不错。
1: 好吧，
0: 我就每天宅在家里。
1: 哎，对，
0: 不出门，
1: 对，
0: 不工作，
1: 对，
0: 不找朋友，
1: 对，
0: 不社交。
1: 太对了，
0: 这样我就不会增加新的记忆，网络空间也不用增加了。
1: 对，
0: 过了3个月你再来看我
1: 怎么样了。
0: 我的记忆全没了
1: 啊。怎么会全没了？
0: 我没工作，没收入，没交费，网络空间户口啊被删了，
1: 全没了呀。
0: 哎呀，
2: 爱FM谈笑风生。
0: 听过了这段记忆无价的相声，相信大家都知道，对某些大公司来说其实记忆是有价码的。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回忆，好好的保存自己的记忆，不要遇到像我这样不幸的事情。好，虽然最后呢我拿回了我的所有的资料，但是呢也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惊吓。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备份重要的东西。好，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呈现的相声段子，希望您喜欢。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五月十三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五月十四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五月十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五颜六色的河。之前我们聊过黄河，我自然也跑去问雷爷雷子健先生，我说诶，我们的河啊，除了黄河之外，还有我的家乡的 Ihe Dam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颜色的河呢？雷爷雷子健先生先和我说了 Ihe Dam 黑河，这可是半岛里最通行的一个地名之一啊。说起来也奇怪，为什么清澈的河水会叫做黑河呢？但这的确是全马普遍可见的河名和地名。那最有名的当然是槟城的鸭一蛋 Ihe Dam， 还有我家乡柔佛州永平附近的 Ihe Dam， 也叫鸭一蛋。其实啊，雷爷雷子健先生还告诉我，在沙登附近也有鸭一蛋。而如今这个地名啊，就只有你走 SKVE 这个大道，你才发现到有一个出口的位置指向 Ihe Dam， 作为其中的一个收费站的名称。而在槟城，说到 Ihe Dam， 亚一蛋主要还是1880年建造的极乐寺，当然还有著名的当地小吃拉萨。而我们柔佛州 Ihe Dam 著名的小吃就是大包啦。每一次有朋友从新山经过 Ihe Dam 回到永平，都会给我们带上当地著名的大肉包子。既然有黑河，应该也有白河吧？苏埃布德，诶，这个还真的有诶。雷子健先生告诉我，在以前雪兰莪安邦这里有一条苏埃布德，中文的音译写作宋以菩提，这是1880年开矿形成的最早的华人聚落。陈秀莲、于东玄等矿家都在这里开采过锡矿，而如今啊，这个地方已经不在了。而在1923年的时候设立的 Bukit Sungai Budeh Forest Reserve， 也就是五级双溪布爹森林保留地，还为我们后世留下一些念想。而在槟城也有所谓的 I Budeh， 中文译名就译作亚裔布爹或者亚裔布爹，这是在 Ihe Dam 属下的一个小区。马来西亚的地名真是非常有趣，又有黑河又有白河。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4点 Salam Raisy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Sri Azalina Osman Said 表示，拟议中的马来西亚监察专员署是为了解决公众对内部投诉处理透明度的质疑，并不代表现有的机制无效。他指出，公共投诉局并非无效，而是由于其在政府行政框架内运作，因此透明度和投诉结果会受到公众质疑，而监察专员署将把公共投诉局从政府机构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机构。另一方面，阿扎琳娜也表示，建议将首相任期限制为10年，是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推动的体制改革议程之一。他说，这项建议体现了政府推动制度改革的努力，确保国家的民主制度能够落实制衡原则，以及权制权力过度集中。他指出，如果首相任期设定为10年，安诺尔目前已经执政3年，换句话说，即使今年举行大选，并且他继续担任首相，也只能再执政7年。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oping 表示，沙拉越政府计划接管更多联邦政府的战略机构与资产，配合2030年后关闭疫情，发展战略，加强经济。他指出，这项举动对于扩大沙拉越的经济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同时也能为沙拉越人民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固体废料管理机构首席执行员卡列·穆罕默德说，4月30号至5月2号在吉隆坡五级免登举行的水上音乐节期间，该机构通过执法行动共向涉及丢小数量垃圾的民众开出68张违规通知信，其中以丢烟蒂违规行为居多。他说，违规者年龄介于15岁至40岁，并以在我国工作的外国人居多。泰国春武里府最近查获一起涉及大量军火的案件后，泰国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下令警方和安全部门全面扩大调查，彻查所有涉案人员、武器来源以及背后原因。以上 RTM 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没错，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的时间也是跟好歌大放送和名人语录对调时间啦，所以并没有删除，也没有说直接节目就不见了哈，我们是调换了时间。所以向来呢，每逢的星期日，以往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呢，就是傍晚时间开始是跟大家数榜，不过向来呢，我们就是从下午4点到傍晚6点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数榜啦。
1: 是的，那除了和大家一起数榜之外呢，如果大家想要点歌，一直在问，哎呀，好歌大放送是不是取消了？没有取消，你只需要留到傍晚六点啊，继续上线和我们一起，就可以和敏瑜来进行好歌大放送的互动啦。
0: 是，今天是5月10号，相信好多朋友都知晓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了，对吧？祝福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你们辛苦了。
1: 是的，那我们也想要对所有的孩子们说，也不止在母亲节才要去感恩妈妈啦，在平时的日子里，要是你是在妈妈身边的，也可以多陪陪妈妈。那如果你是在外的游子，也许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给予妈妈一些陪伴。
0: 那我们两个人现在是在工作的，工作时间嘛，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刚好我们两个人也是游子，也没有办法趁
1: 着回去。
0: 对喽，周末时间回到家乡陪家人。不过以往的。如果以往母亲节的话呢，歪歪你跟你家人是怎么庆祝的呢？
1: 我们就会去外面吃一餐饭，然后有些时候会买一个蛋糕大家一起吃，因为除了有妈妈之外还有外婆一起。
0: 所以外婆刚好就是跟你们住在一起吗？还是说同一个家乡？
1: 不是住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很多妈妈那里的亲戚都是住得蛮靠近的，都在我的家乡，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大家一起庆祝，就是因为外婆是家里的长辈嘛，所以就会有一个属于外婆的母亲节，所以就会和所有的阿姨们啊、舅舅们啊一起有一个母亲节大餐，是和外婆一起的。那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小家也会买个小蛋糕啊，又或者是带妈妈去吃一些素食产品这样子。
0: 是因为妈妈特爱吃素
1: 因为我们对，我妈妈是吃素的但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是，所以就会
0: 难怪
1: 在母亲节强调一下。
0: 是，那就大概能够明白，像为什么还有一些所谓的特殊大意。但是我觉得是正常了，也觉得是 OK。 我想昨天因为昨天其实在直播的时候呢，也有收到一些朋友的分享他们就有说，哎呀，其实很少，现在比较少的人呢会选择在正日去庆祝母亲节，他们就选择在星期六的晚上就已经跟家人就是所谓的提早庆祝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大概知道啊，正日肯定是很多人，人山人海呢。那如果换作是你的话呢，你会怎么样庆祝母亲节？欢迎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大家上线聊天啦。那在那之前呢，也先跟大家再次回顾了我们上周的话呢是第1515期我们的排行榜。我想要去做一轮交错，环游世界每个。上周排在第一名的歌曲《Gunbone Girl》是大隐演绎的歌，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用想太多，好幸运从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从来不再。林韩星的《Empty Promise》上周的亚军歌曲。Don't you worry about me, 对太太女朋友是上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汤小康演绎的歌。请你听我说，我不会只想当你的男生朋友。朱主爱以及王仙妮所演绎的歌曲《男女朋友》上周排名第4。今晚的月光带着阳说，亲爱的，当你说我演绎的《地球是平的》新上榜的歌曲上周排在第5位。

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是《别走开》，这首歌曲是由马浩逸以及刘一信所演绎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七名的歌曲《特小旋律》是永基和 Penny 合唱的歌。

0: 洪俊所演绎的歌曲《烛光者》上周排名第八。没错啦，上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是洪俊演绎的《烛光者》。排在第九名的歌曲《黄脸婆小鲜肉》是曾国辉和潘淑瑜合唱的歌。
1: 我不需要你认定什么关系。
0: 周芷萱的歌曲《单恋》上周排名第10。
1: 继续抓住你和我的
2: 徘徊在重复的
0: 上。周的推荐歌曲的就是《山路》，歌名是《山路》，是薛秉静演绎的歌。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的专业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爱分评审的节目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最新的榜单，最新的成绩出炉啦。那本周呢，就是第1516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是周子炫所演绎的《单恋》，
3: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0: 排名第10。

0: 黄脸婆小鲜肉是曾国辉以及潘淑瑜的歌曲，本周排名第9的歌。刚刚听过的就两首歌曲，一首是排名第10的邹子炫所演绎的单恋。单恋这件事情呢真是非常痛苦，所以呢今天这么痛苦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这么温馨的日子。
1: 单恋，确实哦。不过我也是觉得，如果单恋这一回事呢，它也属于一个暗恋的话呢，或许真的是真的是一个人独自承受了。如果是明恋的话呢，我也在想，会不会身边的朋友推你一把，就有不同的故事情节呢？
0: 可是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他说明恋的单恋基本上就是一场对被单恋者的霸凌。
1: 霸凌啊，那么激动啊。
0: 因为所谓单恋就代表对方不一定喜欢你嘛，那你暗恋的话是对方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明恋的话就是不止对方知道，可能其他人也知道，那对方没有回应你就代表他可能不太喜欢你，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你喜欢他，这个时候其他人就会开始起哄，又或者是去闹那个被喜欢的人，那对那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霸凌。
1: 而且我觉得对两方来说都挺压力的，一个可能就是默不作声，但是另外一个可能使出浑身法术了之后呢，但是才发现对方都无动于衷。哎呀，单恋这回事，没事，我们下个星期再跟大家细谈。因为今天呢毕竟是母亲节嘛，有好多朋友是有分享了，问我们怎么样庆祝今天的这特别的日子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什么年龄都好，我相信妈妈在我们心中呢绝对不会像这个歌名一样黄脸婆。没有啦，的黄脸婆跟那个小鲜肉它背后的意义也挺妙的，其实就是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容貌焦虑，也不要年龄焦虑。
0: 是有些时候啊，我们会觉得一直待在家里不做些什么，那自己呢是不是就成为了黄脸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无论你在什么年纪，你依然是最美的你，最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自己，别人的眼光不重要，自己的想法才最重要。
1: 那下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在第8名的歌曲，薛秉静演绎的山雾。
0: 这首歌曲呢是他暌违七年带来的新歌，也带他表达的呢既是我们眼前的风景，也是一种比喻，包裹着山让它真实若隐若现，一起来听听看吧。排名第8。

0: 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8: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
9: 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9: 美丽的安娜和 Mary Dan， 你们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刻分享美食照片，但是还是能够通过你们的文字和照片感受到你们的喜悦。因为昨天呢，他们就分享，好像说到母亲节没有什么特别的大肆庆祝啦，但是好像大家的那个既定的计划呢，都是带着家人母亲大人一起去享受晚餐，然后呢就是一定要有什么呢，蛋糕，好像必不可少哎。
10: 然后刚好这两位朋友呢都是东马的朋友，所以他们就有都分享了一道菜，两人刚好都有这一道菜。然后呢是敏瑜非常喜欢的，应该是因为他刚才看到之后就喊出声来，叫出声来，对，
9: 菜炒蛋太吸引了。那几乎也算，应该也算是每一位东马的朋友可能在外头所谓的叫菜吃饭的时候都会点上的一道美食。是啦，我相信很棒很棒很棒，看得出你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也很享受跟家人的这个美好时光。那趁着这个时候，刚好你说了嘛，昨天你已经跟家人庆祝生日，昨天庆祝了母亲节嘛，那今天不如我们也透过线上的一个方式啊，广播的形式，继续来召集大家一起数我们这一期的我们的排行榜啦。来，继续为你揭晓啦。那本周排在第6名的歌曲呢，就是永基和 Penny 合唱的特小旋律，
10: 上榜10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那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名第5的，由马豪毅以及刘一信啊所演绎的《别走开》，是叫大家留下来去买哦。
9: 很好《别走开》，无论是在对于在感情里头也好啊，或者是对真的是你非常重要的人，还有非常精彩的节目呢，我们常常都会用这句话嘛，别走开，就是让他不要离开。而且他有另外一层意思啦，因为其实他的以两个角度嘛，就是一男一女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有点像那种恋人未满的感觉。明明就是可能心里真的很爱慕对方，就是比较尴尬啦，害羞啦，不敢直接明说，我只敢跟你说什么呢，别走开。
10: 是，但是这种别走开呢，它在特别的意境下的确可以传出不一样的情感。特别是我觉得男女对唱的歌曲啊，非常可以传递出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可以通过不同的人演绎感受到不同的情绪。
8: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7: 排名第6。

0: 这首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别走开》，马豪毅还有刘奕信合唱的歌曲。
1: 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就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敏瑜，地球是平的，如果我这么跟你说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我疯了吗？
0: 我可能觉得，如果你是说要看图说故事的话呢，我会相信你。但是如果你问我真正科学背后的原理的话呢，我应该会发了很多一个问号给你。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1: 我以为你会说，我会先看一下日期，看看今天是四月一号吗？
0: 哦，OK，就看一下是愚人节。地球是平的，我觉得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觉得好像很荒谬，我觉得真的吗？为什么？怎么会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这句话出现呢？
1: 那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如果你看了他的歌词，你可能就会明白，因为他要告诉你的就是地球不可能是平的。但是呢，我却要告诉那个人，我已经不爱你了，你走吧。
0: 有点口是心非的感觉。
1: 对，就是你知道吗？其实彩虹是黑白色的，然后其实地球是平的，其实我已经不爱你了。那其实说的这些都是我在逞强，又或者是在说谎而已。
0: 那不晓得你听了这个歌名之后，你的第一想法又是什么呢？欢迎上线和我们参与聊天和互动，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上线聊天 AIFM.Malaysia 排名第四。

0: 为你揭晓了部分的榜中金曲，那我们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我们和大家聊聊本周的推荐歌曲。
1: 这一周要为你推荐的这首歌是 Soya 许素轩所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这首歌曲呢是由 Soya 以及知名音乐人张伟宏共同作曲，由 Soya 全力完成填词的一首歌。他也说啊，这首歌曲不仅是承认当时的处境，也是一段非常深刻的成长经历。
0: 我曾假装自己没痛，但听起来就是好像有点逼自己去让身边人得到一个好的答案，就很像你 OK 吗？这种哦 OK 啊，我没事啊，不会啊，我不会痛。但是就是有现在的过了那么可能 一段时间了之后，才发现诶，我好像可以承认了，我真的是曾经痛过，但是我要假装是什么？假装我没有痛，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社会环境所影响，我们自然就会像别人问你，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常常好像也很习惯性的就跟他说，我过得很好，但是其实内心真的是受了点伤。那不晓得真的是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你是选择诚实化的跟对方分享，还是你就是选择隐瞒呢？
1: 嗯，那当然啦，苏雅在写这首歌时他说的是，曾经在一段感情里你可能不断的退让，不断的假装自己没有受伤害，也许对方已经伤害了你，但是你却想要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他没有关系的，我会等你，你会回来。但其实用这样子的方式只会让自己越受伤越重而已。
2: 本周推荐曲。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4: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的推荐歌，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 Soya 许素轩演绎的歌。那本周的继续歌曲呢，就是朱主爱和王仙一合唱的男女朋友。
1: 这首歌曲啊，就是他们在综艺节目有你的恋歌当中一同创作之后所演绎的歌曲。不晓得看这一档恋综的朋友有没有在磕 CP 呢？
4: 是，我觉得在我还蛮喜欢看那些可能就是要认识对方啊，或者是有暧昧啊，甚至是看似比较甜蜜的那些互动。因为往往啊，暧昧期又或者是恋人未满的时候呢，是最甜蜜的时刻。
1: 那你现在已经不甜蜜了吗？
4: 现在还是甜蜜的。另外一个身份的之后进入下一个阶段，你都会觉得好像每一个时段它都有它的乐趣所在。而且呢，你也会发现你越跟那个对方那个重要的人物相处了之后呢，你在从中呢也能够得到一些不同的灵感。所谓的这灵感是什么呢？是其实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更加认识自己，有点像照镜子的感觉。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不是对方的蛔虫，不是在肚子里的蛔虫嘛。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好好的去爱自己跟爱身边的人，然后你能够慢慢的感受到爱的这个氛围，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刻意经营的，而得看是你跟对方你们两个人的那个爱情观是如何。所以很多人都有分享嘛，在感情里头也好，无论是男女关系、爱情又或者是友谊，其实沟通是最重要的。
1: 是，而且呢，不仅是沟通，你能不能信任对方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呢，你说我已经和他沟通了，但是有时候你是因为不信任他，所以并没有把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你的这个沟通就是有沟没有通。
4: 就是没有效的。那不晓得说到男女朋友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呢？
5: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季军歌曲

0: 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曲周子炫演绎的单恋排名不变。
1: 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有的是曾国辉以及潘淑瑜所演绎的黄脸婆小鲜肉。
0: 新上的歌曲珊瑚薛秉静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八。
1: 本周排名第七的是林韩星所演绎的 Empty Promise。
0: 特小旋律是永基和 Penny 合唱的歌，本周排在第六，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1: 马豪毅以及刘一信所演绎的别走开本周排名第五。
0: 本周排在第四名的歌曲地球是平的，是飞道尔演绎的歌。
1: 本周的季军歌曲有的就是刚刚听过的朱主爱以及王心一所演绎的男女朋友。
0: 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汤小康演绎的太太女朋友，上周排在第三，不错不错，也进步啦。
1: 那本周的冠军歌曲我们要恭喜洪俊所演绎的祝光哲，恭喜
0: 亚军歌曲。

0: 之后鼓励大家到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fm。
0: 我们下个小时听创作，就是和你听听瞅瞅好听我们本土音乐人所创作的歌曲，以及本地艺人所演绎的歌。

0: 型？
1: 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0: 你穿了新衣？
1: 不是。
0: 剪了新发型？
1: 也不是。
0: 糟糕了，
1: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政府研究有关调整高收入群体汽油补贴建议的最佳实施机制。我国加强戒备应对汉坦病毒传染。社媒账号遭封锁者可通过专属法庭提出上诉。母亲节快乐，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还在研究有关调整高收入群体汽油补贴建议的最佳实施机制。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几个相关部门和委员会已经在过去几个星期讨论该建议，但还没敲定是否只涉及高收入群体 T20、T15 或其他类别，以免对中上收入群体造成负担，同时确保容易实施。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宣布，政府同意将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的拨款从之前的1亿 Ringgit 提高至1亿5000万 Ringgit。他指出，这项决定是基于该机构在推动印裔社会发展计划方面表现良好。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侮辱伊斯兰教和马来统治者制度的问题必须以严厉、公平和审慎方式应对，确保宗教尊严、国家体制以及国民和谐持续受维护。他指出，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马来统治者是国家主权的保护伞，因此当这两个支柱受干扰，人民的焦虑不能被忽视。他也强调，言论自由必须继续受尊重，但不能以此为借口侮辱宗教、贬低马来统治者制度或破坏国家和谐。虽然至今没有出现涉及我国公民的汉坦病毒病例，不过我国仍全力加强戒备，应对该病毒感染。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由于目前该公共卫生挑战属于国际性，一旦没有持续戒备，没有一个国家能处于安逸状态，因此采取戒备措施是必要的。他指出，卫生部不想引发民间担忧，但也不会因为声称这些病例发生在国外而掉以轻心。他提到，卫生部旗下的医药研究院拥有诊断汉坦病毒的能力，这可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技术作为诊断该病毒的主要标准。此外，当局也强化在各个国门关卡的监控，针对入境访客进行健康筛查。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sman Said 表示，拟议中的马来西亚监察专员署是为了解决公众对内部投诉处理透明度的质疑，并不代表现有的机制无效。他指出，公共投诉局并非无效，而是由于其在政府行政架构内运作，因此透明度和投诉结果会受到公众质疑，而监察专员署将把公共投诉局从政府机构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机构。他解释，这项措施是为了避免公众在投诉时却步，同时确保每一宗不当行为的投诉都能被认真公正的审查。在谈到政治现金法案时，阿扎琳娜则表示，巫统对拟议的政治现金法案没有异议。他指出，巫统还没有正式公布官方立场，这是因为有关当局仍在向所有政党征求对该法案草案的意见。 真理首相任期限制为十年一事， Azalina Said 则提到，该建议是首相 Dr. Sri Anwar 推动的体制改革议程之一，并体现了政府推动制度改革的努力，确保国家民主制度能够落实制衡原则以及限制权力过度集中。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自3月16号展开披露行动 4.0 以来，截至昨天已经进行了42894次检查，录得556宗涉及受管制商品如柴油、汽油及液化石油气的案件。贸生部执法组主任 Dr. Asman Adam 说，当中有161人被捕，充公商品总值估计超过2317万2000人给，当中涉及柴油的案件高居榜首，高达249宗，接着是汽油119宗。
3: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4: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2: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通讯部建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或内容被删除的个人，可以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和网络安全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副部长张念群表示，该法庭由一名高等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并至少有两名法庭成员。他提到，这是一个临时设立的上诉法庭，不是由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官员担任主席或审理案件，而是由高等法院法官来审理上诉案件。把焦点转向国际，印尼救援机构负责人向路透社指出，两名新加坡人已证实在印尼杜科诺火山喷发事件中遇难，但由于天气恶劣，救援人员还无法将遗体运回。这两名新加坡人在星期五火山喷发后失踪。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在现场掌握的消息，搜救队已确认两人所在的位置，但因为山上下雨和积水，搜救人员无法靠近，预计要一些时间才能把遗体运下山。泰国春武里府最近查获一起涉及大量军火的案件后，泰国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下令警方和安全部门全面扩大调查，彻查所有涉案人员、武器来源以及背后原因。如果案件牵涉跨国犯罪组织或其他团体，政府会依法严肃处理。事情起因是一名中国籍男子在春武里府纳中天警局辖区翻车，警方在车内发现枪械和弹匣，随后搜查他的出租屋，查出大量军用武器、高能爆炸物、手榴弹、爆炸装置零件以及大量燃料。阿努廷强调，政府已经要求执法单位迅速且果断查清所有相关人员和案件背景。丹麦3月24号举行国会选举后，由社会民主党籍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牵头进行阻隔谈判。然而在经过史上历时最长的阻隔谈判后，依旧无法与其他政党达成共识。国王菲特烈十世在5月8号授权中右翼政党自由党牵头进行新的阻隔谈判。根据报道，尽管社会民主党在3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夺得最多一席，但没有政党赢得多数席位，因此需要与各政党进行阻隔谈判。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9号晚上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消息人士说，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救援人员随后使用重型机械清理现场。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由于西亚持续冲突推高燃油价格，韩国廉价航空公司已经削减900个往返航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研究有关调查调整高收入群体汽油补贴建议的最佳实施机制。我国加强戒备应对汉坦病毒传染。社媒账号遭封锁者可通过专属法庭提出上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
5: 一起数榜啦。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

0: 七，
1: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2: 我们这个小时呢，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如果平时大家了解这档节目的话呢，应该都知晓我们常常都会邀请本地的创作音乐人啊，又或者是歌手来到现场和我们聊聊他们的创作心得。不过我们这个星期呢就暂时没有嘉宾，无论如何我们也在这个小时一起来听听首首好听的本地创作歌曲吧。相信今天好多朋友应该是就是被爱是粉红泡沫的那种感觉了，因为趁着这个时间好好的跟家人相聚的时光，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那下来呢将会为大家送上的这两首歌曲，包括张栋梁演绎的爸爸妈妈以及菲比利的我的妈妈。
3: 我其实每次听到张栋梁的爸爸妈妈这首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每一次如果在聊一些跟父亲母亲相关的课题时，我都会选播这首歌。
2: 加一，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曲，虽然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它好像算是挺早期的一个作品了吧，但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才会让我们在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呢依然让我们想起，除了是我觉得是算是我们以前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啦，但我觉得就是回到现在的时候呢，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好好的感受它里头的歌词想表达的意境。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推出，其实也时隔了好多年，
3: 就是时隔20年。而且呢其实它的作曲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叫做张哲龙。所以呢他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后，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曲也好又或者是歌词也好，都写得非常有意思，曲也能让你非常的快的投入到这个情感当中。然后呢他的歌词又说的是爸爸妈妈从来就不要求你要成为多伟大的人，所以我只需要随意的待在家和他说个几句话，他就已经觉得已经很棒了。
2: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有所不一样。当然我有看过有些家人的那种相处模式呢，就是比较喜欢用那种调侃的形式又或者是一点责备的一个状态一个姿态去跟你的家人说话，但我觉得如果对方也不在意的话呢，我觉得是 OK 的，这可能真的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相处模式。无论如何就趁着今天一个美好的时间好好的跟你的家人相处吧。

0: 碧丽的《我的妈妈》这首歌曲呢，他也特地请了他的母亲大人和他拍摄 MV， 虽然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不过对他来说呢，真的是回忆满满，也想通过这首歌曲呢，送给全天下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祝福他们都健康幸福。而且呢，他也分享了妈妈确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超级英雄，没有你们无私的爱和支持，我们今天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所以就别忘了和你心爱的妈妈分享这首歌，或者是分享你自己想要对她说的每一句话吧。
1: 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一起来听的歌曲就是阿牛陈庆祥所演绎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我觉得呢，陈庆祥也就是阿牛啊，他每次的歌曲都特别特别的简单，但却有意思。他的歌曲非常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而在演绎这首歌曲时，虽然是抱着一把吉他，然后再唱这首歌，但是却能让你非常的感动，可以把日常的琐碎的爱都写到歌里。
0: 那不晓得此刻的你已经跟你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了吗？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嘿，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4: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3: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5: 你在干嘛？
3: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1: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6: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7: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8: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9: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0: Hello， 我是敏瑜。
9: 接下来呢，要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李成伟所演绎的《乌好嫁》，就是孝顺的孩子这样子的意思。这首歌曲呢，也拿下了2012年雨血奖的最佳独立原创歌曲奖。那他的歌曲说的是什么呢？是离乡的游子啊，在想起小时候自己明明说要赚大钱啊、买个好的屋子啊，又或者是买大车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但现在呢，想想在故乡打拼的自己，在回想自己好像也没有花时间在陪父母时，又会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他最后就是说，还是要把自己的关心，把自己的爱给说出来，也不一定要等到有空了才回家看看，也许任何时候都可以拨电回家，任何时候都可以回乡探望父母。
10: 毕竟现在呢，科技很发达嘛，当然我觉得有一些老人家还是觉得还是回来比较好啦。如果通过冷冰冰的手机的话呢，感觉还是有一点距离感。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以你们自己舒服跟自然的方式好好表达你们的爱吧。之后也会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袁景伦演绎的《妈妈的眼神》。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嗨，我是敏瑜。
0: 接下来要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威晨所演绎的《妈妈档》。那我觉得他一开始呢是一个谐音梗嘛，就是大家都会听到就会觉得是妈妈档。
1: 对啦，是是是，很相似对吧？所以在第一次我们在看了收到那个歌词的歌曲的信息的时候呢，也就是想，哎，我们有没有输入错误啊？是不是要说的是妈妈？哎，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那个妈妈档，但是其实他的那个意思呢，就是妈妈，母亲啊，妈妈的妈妈党，他的那个党呢，特别说的就是像诶，挡住风雨的那个党，提手旁的党党、
0: 嗯。而且呢，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妈妈》当中，《妈妈》就是路边摊嘛，所以你在听这首歌曲时，的确一开始如果只听歌名，而且又知道他收录在哪一张专辑，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谐音玩得非常有意思，因为 MV 呢也是在妈妈档拍的，就是在妈妈档拍妈妈档，而《妈妈档》这首歌，他说的就像是天塌下来依然有妈妈顶着，这好像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对妈妈的想象。我们常说家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第一个找的就是妈，我东西的。
1: 而且每次很神奇的，自己去找的那个地方你找不到，但是之后妈妈去找的时候，哎，偏偏她找得到。
0: 对，她说我跟你说，如果我去找到你要怎么样，她说没有，我真的没有，已经找了100次了。然后结果她走过去时马上就拿出来了，然后你就怎么会这样？
1: 他有魔法，很妙很妙。而且我觉得在妈妈档有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就是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想到就是跟因为要快又要便宜又要好吃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路边摊又或者是妈妈就可以赶快去解决饱餐一顿了。所以我们每次都可能肚子饿的时候都会先问妈今天吃什么。
0: 是，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因为他在经历人生的低谷触底反弹的时候呢，母子情深就让他有了这样子的灵感，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在母亲节的时候一起来听。
1: 那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下一首歌曲呢，就是母亲你在何方，为你选上的版本呢就是罗艺诗和李艳萍合唱的版本。 IFM 越听越爱。

0: 哎，
1: 这批货纯吗？
0: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0: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1: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0: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0: 我是医生，
2: 我是嘉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2: 嘉莹
0: 和医生
1: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1: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5: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4: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6: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4: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7: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4: 你们会一起争执，
8: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0: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4: 也会和好。
0: 妈，你在吃什么？
9: 炒饭，你要吃吗？
0: 当然要吃。
4: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1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1: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2: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跟大家说声再见。
1: 只有我了，你
12: 没有，我就继续陪大家到晚上8点钟。
1: 是的，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啊，大家和我们一起数榜，一起听创作。那也千万别忘了到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去为你喜欢的歌曲点赞投票
12: ，isenbang.ifm。所以呢，大家就别记得，不要忘记了哈，赶快按赞投票就可以了，不需要留言。当然也鼓励你把直播又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成绩分享出去啦。那我们就在下个小时继续跟大家好歌大放送，欢迎大家上线点歌，谢谢 YY，
1: 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的Dato' Mahathir Hamidi 表示，政府修订1966年人民信托局法令的决定是为了赋予该机构更大的权力，不应该引起负面看法。他表示，人民信托局理事会成员已经同意修订该法令，以确保其职能始终按照既定方向发展，并加强治理和管理。他进一步解释，这项法案的出台是为了防止 MARA 的管理行为准则随着总干事、主席、主管甚至政府更迭而失效。共有10000名交警将通过肺盾计划 Lung Shield Program 接受肺部疾病早期筛查。由于日常工作中接触职业和环境因素，交警被认定为肺部疾病高风险人群。卫生部长的 Dato' Zulkifli Ahmad 表示，该计划由医疗保健集团、卫生部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合作开展，之后将分阶段推广至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的其他部门。今年预计将有47000对夫妇在人口与家庭发展局的生育治疗援助和不孕症倡导计划下受益。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Nancy Shukri 表示，该计划以越早越好为口号，为符合条件的夫妇提供人工受孕治疗资助。他表示，该计划是政府为低收入群体 B40 且面临不孕不育问题的夫妇提供专家支持、生育治疗和倡导服务的举措之一。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指出，昌明社区必须扮演积极角色，成为政府的耳目，确保每项倡议与援助能够惠及目标群体。他说，获委任的昌明社区成员肩负重大责任，除了深入基层聆听人民的心声，也必须以最浅白易懂的方式向社区解释政府的政策。他说，通讯部将通过与敦拉萨广播及新闻学院的合作，开展一系列密集培训课程，以提升社区成员掌握网络宣传及应对的技能。警方正在等待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就一名男子上传侮辱雪兰莪苏丹殿下的图片到脸书的案件提呈法证数据分析报告。全国副警察总长 Dansri Ayukham Maidin Pichai 说，嫌犯手机等涉案材料已经送交通讯委会进行数码取证分析。以上 RTM 新闻由严宁恒编辑。

吹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是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傍晚好，我是敏瑜，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和聊天。那在昨天的时候呢，也特别注明了我们的播放节目播放时间呢已经是有一点点的更换了，那也包括了今天下来的每逢星期日呢，我们的排行榜还有听创作将会在下午四点开始到傍晚，到下午五点了，结束的时候就到傍晚六点嘛。那现在呢就是傍晚六点时间将会进行的节目就是好歌大放送，欢迎大家上线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平台留言和我们聊聊你想听的歌曲，还有附上歌手的名字吧。那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呢就是名人语录，我们就从昨天开始就有一个新的调整，所以想了解更多我们的节目的动向也好，或者是最新的资讯等等，都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 iFM 的官方脸书 TikTok 还有 YouTube， 名称都是一样 AIFM Malaysia。 五月份的主题呢围绕着的就是重新开始了，只要歌词歌名呢是跟重新开始又或者是勇气第一步成长转变等等是有所相关的话呢，那就是符合点歌规则啦。在这个小时鼓励你点的歌曲呢，它的年份是2010年之后的歌，意思就是2010年到2026年之间那些关于改变啊成长重来一次的歌曲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符合点歌规则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也鼓励大家先做好功课，就避开昨天又或者是上个星期曾经为大家播放同样的歌曲还有重复的歌手啦。先做好功课做的进行的筛选了之后呢，就欢迎你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来参与点歌的环节。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直播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好，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一起欣赏听众点的好歌。当然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曲对你来说意义非凡啊，比如有些怎么样的一些方式真的是有这个机会重新开始的话，你又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我想总会有一首歌是能够表达你此刻的心情。下来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阿兰演绎的野歌，稍后就为你播放听众选曲 IFM 越听越爱。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听众选曲，包括有这首歌王之瑞演绎的《我的纸飞机》，以及萧煌奇的《只能勇敢》。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参与点歌环节吧。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的直播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发送直播这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的选曲，包括有魏新宇演绎的《恋人心》这首歌曲呢，就是剧集《花千骨》的插曲之一。下来有陈奕迅的《孤勇者》，以及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歌曲《Thank You Bees》。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直播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
3: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听众选曲，包括有棉子的歌《勇气》，还有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想要得到我们直播链接的话呢，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直播"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

0: 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节目的最后呢，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包括有黄小琥演绎的《重来》，还有林和的歌曲《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能重来过》。那如果那在下个小时哈，我们继续有的就是《名人语录》。那同样，如果在这个小时没有办法点到你想听的歌曲，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周末时间，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傍晚6:00到7:00的好歌大放送，期待你的上线互动啦。我们就先听歌曲，新闻结束之后为你分享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要聊的呢就是张凌赫。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马林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虽然至今没有出现涉及我国公民的汉坦病毒病例，不过我国仍全力加强戒备，应对该病毒传染。卫生部长 Dedu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旗下的医药研究院拥有诊断汉坦病毒的能力，这可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技术作为诊断该病毒的主要标准。此外，当局也强化在各个国门关卡的管控，针对入境访客进行健康筛查。马来西亚应义社群转型单位今年所获得的拨款，从之前的1亿 Ringgit 增加到1亿5千万 Ringgit。对此，人力资源部长 Dedusri R. Ramanan 形容，这对该群体来说是一个历史时刻。他说，这也是该单位过去超过2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获得额外拨款。他也感激昌明政府通过各项社会经济发展倡议强化应义社区。去年全国吸毒者中有超过70%为18至40岁的年轻群体。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adu Ruslin Joseph 指出，在这段期间共有超过191000名吸毒者被逮捕，其中大部分为年轻人。他提到，吸毒成瘾的症状日益令人担忧，甚至出现年仅12岁儿童吸毒的案例。对此，他呼吁家长提高警惕，积极参与早期干预，并将相关的情况及时通报给国家反毒机构，以便尽早介入治疗。针对发生一名6年级学生前天在登姑安布安拉希玛医院不幸去世一事，雪兰莪州教育局表示，目前正在为该学生的家人安排最好的援助，确保他们的福利和福祉得到关注。早前警方表示，这名学生是在巴生加普一所学校参加集会时晕倒，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最终在医院确认死亡。该案件目前被列为猝死案处理。国外方面，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并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并表示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风险非常低。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到底啥情况了？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
1: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听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将会和你聊这位主角张凌赫。不晓得近期有看主语的你是不是入坑了呢？那其实可以说是这算是这几年来哈内地娱乐圈成长速度最快的男演员之一了。那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他可能是在苍兰诀里头的长恒仙君，那个白衣一出现呢，很多观众就分享了，诶，这人真的好像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一样哦。但你知道吗，张凌赫其实并不是科班演员出身的，他大学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是不是挺反差的呢？别人就以为啊，演员啊都是艺术学院出生的，结果他是理工科。而且啊，他以前的生活呢其实跟娱乐圈是差很远的。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小时候没有特别觉得自己会当明星，甚至是后来才慢慢接触表演。不过挺有趣的呢，就是有一些人是一站在那里呢，你就会觉得他天生就适合镜头。我想张凌赫就是其中的这种人了，并不是第一眼特别的吵闹或者是很炸裂的类型，而是属于越看越有味道。而且呢，他的气质挺特别的，有一种很安静的书卷感。你会发现呢，现在的娱乐圈很多的男艺人都在拼人设，哎，有人是拼搞笑的，有人就拼可能偏向霸总类型的。那另外一批的人可能你也发现了，他们都在拼流量。但张凌赫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反而是他没有太重的包装感，就比较像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人。这几年呢，他也从少女大人、心动的瞬间一路到苍兰诀、宁安如梦、度年、度华年，还有卓玉等等，几乎每一年呢、都看得出他的成长哦。重点是他并不是突然爆红，而是慢慢累积。而这种演员呢、通常都会越走更久的，走得更久。其实总的来说的话呢，我都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了。说真的，娱乐圈呢从来就不缺所谓的帅哥，但为什么苍兰诀之后张凌赫突然被看见呢？有些人就分享了，是因为他演出了所谓的克制感啊。克制感又代表着什么呢？毕竟很多演员呢、如果是去饰演仙侠剧的话呢，就会演得非常的浮夸或者是非常的用力。但张凌赫演长恒仙君的时候呢，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情绪是收着的，尤其是那种爱而不得的眼神，很多观众后来都说他一句话没说，好像感觉心里已经开始疼了。这其实也挺难饰演的，因为真正厉害的演员呢，并不是靠台词去感动你，而是靠停顿、靠眼神、靠呼吸。而且啊，他身上就是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古典气质，你会发现他穿古装是特别成立的。哎，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动作挺稳健的，讲话的节奏也不急，甚至是连他的站姿啊都有一种古人的感觉。所以啊，后来他到饰演了宁安如梦啊，他演的谢威的时候呢又完全不一样了，从温柔的仙君变成了危险感很重的人。很多网友都说张凌赫终于开始释放这种所谓的攻击性了。但说真的，这部剧之后呢，大家也发现其实原来他不只是仙，他可以很疯、很压抑、很黑暗。不过我在想，这样的角色应该更难饰演吧。下来我们就先听歌，包括的就是林俊杰所演绎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剧集《竹玉》的主题曲。另外呢，就会为你送上的另外一首 OST《风云起》，同样是影视剧《竹玉》的插曲之一。欢迎你继续在我们 IFM 的官方脸书，在我们的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参与互动吧。AIFM 的 Malaysia。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爱乐站，越听越爱，亚庇FM91.9。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的就是张凌赫。像刚才跟大家提过的嘛，在之前他饰演的一些角色呢确实是比较高难度了。因为为什么呢？有些怎么样的角色可能你真的一不小心啊，就会变得很像非常的油腻的感觉，但是呢他却用他自己本身的演技去把他演出来，就没有这种的所谓刚才我们提到的油腻的感觉了。演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类型呢？就是表面冷静，不过心里早就已经翻天覆地的感觉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认真看待他的演技。那我觉得呢，下来也跟大家聊聊了哈，比较特别的地方，当他拿到剧本的时候，他通常会做什么呢？张凌赫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呢，那就是亲手写角色收官信。而且可能我们第一次听到打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就认为是打字可能是输入文字等等，但其实并不然哦，他选择的就是用这种毛笔字。你想哈，现在这个年代哦，很多的艺人可能连长文都懒得去发表去写了，但是最后可能他们最多比较多的选项有可能是什么呢？是直接复制贴上。不过反观张凌赫就并不是啊，他会真的是坐下来，然后就为角色写一段话。像《逐玉》结束的时候呢，他就亲手写下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句话呢，就是来自《春江花月夜》。然后他还写了一句：“这把曾用得趁手的刀刃，总有一日会朝向自己。”所以呢，很多人就有分享了，其实他上传了之后呢，好像就挺多人直接破防了，因为那已经不是所谓的营业文案了，而是角色真的活过来了。现在很多演员拍完戏啊，就认为哦，那我就把焦点放成下一个，就赶快把之前那个角色就给忘了，给丢了。不过张凌赫你会发现呢，他会继续跟角色对话，所以这件事情呢对很多人来说都挺难得的。甚至很多网友都说啊，他并不是在演角色，而是在纪念角色。你会发现他的字也很像他本人，是非常的干净而且挺稳的，有力道但不浮夸。而且最特别的呢，他并不是为了立所谓的文化人形象，因为真正懂书法的人啊，会知道那种笔锋是骗不了人的。那之前呢，《人民日报》呢甚至还评价过这种手写文化是一种对抗速食娱乐的认真，所以呢，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应该也看得出，娱乐圈真的是节奏太快了。也有可能今天爆红了，明天就很容易就被遗忘。不过张凌赫反而是选择比较慢的节奏，是比较近的，很像以前的那种认真琢磨角色的演员。那很多男艺人现在我想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呢？太像 AI 帅哥了。我觉得不单只是在娱乐圈啦，就可能是媒体界也好啊，我们就很担心会不会 AI 会替代了人类呢？不过我们都知道了，其实所谓的 AI 的话呢，它是完美，但它一点都没有温度的。可是张凌赫就很奇怪，为什么呢？他明明条件是挺好的，也一直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像什么呢？像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不会一直抢话，不会拼命制造综艺效果，有时候甚至还会慢半拍。但这种人呢，反而是容易让观众放下戒心的，而且他说话是很真诚的。有一次他曾经写过这句话：向往的生活意味着我们今后的每一天都如此清芬美好。哎，就可以感受得到了，其实好像有点你也可以说是与世无争的感觉，不过他就是蛮清新脱俗的感觉，就是让大家非常的清醒。而且他对身边的人也是非常的温柔，甚至是你也感受到他的文艺气息。 向来呢其实就是挺敬佩的，就是对于他自己本身对角色是非常的认真的。听说也是为了竹玉的角色状态啊，还特意去减重了15斤。重点并不是减肥哈，重点是什么呢？是他愿意为了角色去改变自己。所以这件事情啊，其实观众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很多人后来喜欢他，我觉得不单只是因为他的颜值、他的样貌，而是因为他看起来就真的是非常热爱表演。毕竟认真做一件事情的人真的很有魅力哦。下来我们也先听歌曲，包括郁可唯演绎的《卿卿如我》，以及张碧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影视剧《竹玉》的插曲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五月十三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五月十四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五月十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5: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它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6: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i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今天的名人语录和你聊这位主角张凌赫。像现在娱乐圈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也在想，应该就是大家都想要快红、快爆、快上热搜。但张凌赫的路线呢，其实刚好相反啊，他就是那种你一开始觉得哦不错，但后来呢就会越看越上头的人。尤其是这几年呢，他的角色跨度是越来越大了，包括《度华年》的裴文轩是有成熟的感觉的，《樱桃琥珀》呢又变成青春感，到了《竹玉》呢又完全进入了古装权谋的那种状态的。那这种演员呢，最难得的就是他没有停在书。舒适圈，而且很多观众开始发现张凌赫很适合那种外表冷静、内心很多情绪的角色。这种角色呢，其实最考验演员层次了。因为不能只是靠脸哦，你要靠的是什么呢？细节、眼神还有气场啦。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导演最开始呢，就是都越来越喜欢去找他，不单只是因为他站着就帅，而是真的可以进入角色。甚至韩国的观众啊，还因为《竹玉》开始学习了中文的台词哦，那一句“刀刃终将朝向自己”，后来也变成了很多人的励志语录。是挺夸张的，不过也是通过他的个人的影响力可以看得出，真正有力量的表演呢是可以跨语言的。那今天我们聊的张凌赫，我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吧，那就是认真。认真演戏，认真写字，认真面对角色，认真面对观众。毕竟现在好多的艺人呢，可能都挺怕慢这回事。不过张凌赫反而是像在提醒着大家，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从来都不是热搜，而是真诚。他没有特别张扬的人设，没有天天制造话题，可是观众会慢慢记住他，因为有些人不是一眼惊艳，而是会越看越深。而且呢，最特别的呢，就是他让大家重新看到一种，诶，好像很久没有出现的气质，包括温柔、克制、安静，但内心很坚定。最后也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嘛，同样都是张凌赫所分享的。他之前在采访当中是曾经说过，在喧哗的世界里，认真本身就有一种稀有，而张凌赫也刚好是这样类型的人啦。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留守我们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今天呢就跟大家聊的就是张凌赫啦。那当然，如果你在下个星期希望敏瑜为大家推荐分享哪一位演员或者是名人曾经说过的话呢，也想要推荐聊聊的话，欢迎你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者是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空中和大家聊天和互动。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张子宁还有李心一合唱的《一念》，有的就是影视剧《竹玉》的插曲之一。下来也会为你送上首好听的歌曲。我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是晚上7:47了，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无论如何，祝福大家有一个星期日非常棒的夜晚，稍后呢就有国俊接班陪大家一起俊情三条线，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5月11号星期一下午2点，配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2: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利西姆丹尼，母亲节快乐，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斯里诺伊布拉欣强调，政府所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必须将国内各族群的敏感度纳入考量，特别是涉及宗教理念及文化。但他表示，每一项决策都必须依法进行，任何玩弄种族敏感课题的举措都不能被忽视，因为这会破坏国家自古以来所建立的基础。首相也坦言，自己经常受到抨击，甚至被指在种族敏感课题上不够强硬，有时其原意还遭受曲解。尽管如此，他时刻做好准备，立即加以纠正。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已经通过旗下的企业资本与印裔经济振兴配套，向全国将近2000名印裔企业家发放将近7000万 Ringgit 的融资。部长沈志强指出，这笔拨款属于政府近期宣布的2亿2000万 Ringgit 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协助提升本地印裔企业家的经济能力。他也提到，这也是企合部史上为印裔社群设立的最大规模基金。警方将继续采取以社区为主的罪案防范方式，并通过和平女警巡逻队 Amanita 倡议，让社会大众特别是女性和家庭主妇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也鼓励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志愿巡逻 VSP 应用程序。副全国警察总长 Dansri Ayub Hamidin Pichai 指出，这一项维护社会和谐的举措需要各方相互尊重，避免冲突以及保持友好关系。他提到，和平女警巡逻队倡议非常重要，以强化团结精神，并在照顾邻里安全之间共同肩负责任。另外，丹斯里阿尤汉也说，警方驳斥外界指警方最近在处理两宗致命车祸案件时采取偏袒态度的说法。他强调，警方是根据证据、考虑法律条款以及案件发生情况采取应对行动。他指出，每一宗车祸案件都采取独立方式进行评估，包括涉案者的年龄及健康状况，随后才采取逮捕行动。全国反毒机构的记录显示，从2024年至今年3月31号，我国边境入境处共录得1084宗毒品检测呈阳性的案例。该机构总监 Dado Ruslin Joseph 表示，这项数据来自对3625名从邻国返回马来西亚的我国公民进行的筛查，尤其是在佳节和学校假期期间。其中，在2024年，共有494人因毒品检测呈阳性被扣查，去年则有415人被捕，而今年1月至3月31号期间则有175人。他提醒国人不要在境外滥用毒品，因为根据1983年吸毒者戒毒治疗和康复法令，违规者将受到严厉处罚。国外方面，泰国前首相塔辛将于本月11号假释出狱，预计将有至少1000名红衫军成员到场迎接塔辛出狱。民族报报道，前卫泰党议员兼红衫军领袖沃拉猜星期天说，支持者已经陆续抵达有关地区，部分人计划在曼谷孔普雷监狱外过夜，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下榻附近的酒店。泰国警方早前发布公告说，由于这次的集会预计将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建议驾车人士从星期天早上11点到星期一中午12点避开曼谷孔普雷监狱附近的暗旺万路， 塔欣2023年8月结束15年海外流亡回国后，因为贪污滥权罪被判8年徒刑，但是入狱第一天就转送医院住院治疗。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的新闻。政府各地在研究有关调整高收入群体汽油补贴建议的第一号实施机制。首相达杜苏安内布拉希姆指出，几个相关的部门和委员会已经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讨论该建议，但各部确定是不是跟它涉及高收入群体第20、第55或者其他的类别，以便对中上收入群体造成负担，同时确保应实施。这是财政部长的答复，安怎宣布政府同意将马来西亚印尼社会转型单位的拨款对之前的1亿ringgit提高到1亿5000万ringgit。伊指出，这项决定是基于该机构在适当印尼社会发展企业方面表现良好。副首相答复安怎阿玛在哈米蒂讲，不约伊斯兰教的马来统治者制度的问题，必须以严厉、公平加审慎的方式应对，确保宗教尊严、国家体制以及国民和谐持续受维护。伊指出，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马来统治者是国家主权的保护伞。因此，当这两个机构受干扰，人民的焦虑未当被忽视。伊强调，言论自由必须继续受尊重，但不当以此为借口侮辱宗教、贬低马来统治者的制度，或者破坏国家的和谐。至今，仍然无出现涉及我国公民的反弹举动。仍然，不过我国仍然会全力加强戒备，应对该病毒的传染。卫生部长达杜苏苏格菲阿麦表示，卫生部旗下的医药研究院拥有诊断反弹病毒的能力，但这个可通过符合肺炎血反应 PCR 技术作为诊断该病毒的主要标准。此外，当局也强化至各地各门的关卡的管控，针对入境访客进行健康的搜查。朱瑞菲阿妈讲，也已经有10000名的交警将通过气动检疫受接受细胞的疾病查证的搜查。因为日常的工作中接触的职业和环境因素，交警被认定为细胞的疾病高风险的人群。伊表示，该检疫由医疗保健集团、卫生部和警察部队合作开展，之后将本阶段推广到警队到其他的部门。通信部长达杜法米法利指出，全民社区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成为政府的希望，确保每项倡议和援助都会当汇集目标群。伊讲，是为任的全民社区成员肩负重大的责任，除了深入的基层聆听人民的心声，也必须以第一前辈用了解的方式向社区解释政府的政策。伊讲，通信部将通过甲敦拉萨广播及新闻学院伊塔尔的合作，开展一系列的密集培训课程，以提升社区的成员掌握网络宣传及应对的技术。通信部建议社交媒体消耗被禁方以及内容被删除的个人，会使通过通信渠道媒体加网络安全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副部长赵连群表示，该法庭由一名的高等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并第一就有2名的法官成员。伊提到，这个是一个临时设立的上诉法庭，并不是由通信渠道媒体委员会官员担任主席或者审理案件，而是由高等法院法官来审理上诉的案件。以上 RDM 福建卫视新闻是由陈祖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母亲节快乐，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好歌，下个小时开始呢9点到11点会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会有两位嘉宾上节目，包括大家熟悉的墨子啦，他也上了好几次的节目，另外一位是新朋友啊，他就是俊鼎啊，他就除了会伴奏之外呢，他本身也会唱一些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当然在下个小时呢，国俊会唱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弹弹唱唱的话呢，诶，我们唱你跟着一起唱，感觉就是一个现场的演唱会这样子哈。那你不需要出门，不需要买票，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心力，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演唱会的感觉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去享受稍后9点到11点的俊情演唱会。那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你的选曲哦，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
2: 越夜越爱，89不离歌。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0: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2: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0: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2: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

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0: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iFM 越听越爱，越爱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Sandy，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大学生必须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凭借知识、价值观和成熟的思想，为国家带来进步和复兴。首相戴德苏让诺伊伯辛表示，大学生是新的力量源泉，能够团结人民，超越种族、宗教和背景的限制，摒弃狭隘的种族政治。因为这种政治只会分裂社会，威胁国家和谐。他今天在脸书上发文说，马来西亚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的勇气和意愿，能否打破狭隘政治中的种族主义，从而建设一个更加团结、稳定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反贪污委员会明天将在吉隆坡地庭提供一名国会议员前特别助理，该男子将于明早8:30面控。去年三月，反贪会通报已经严扣这一名国会议员前特别助理，以协助调查联邦直辖区教育局于2024年11月14日采购智能白板一事。另外，一名拥有丹斯瑞勋衔的伊斯兰金融与投资专家以及另一名公司董事预计将于明天在同一个法庭面控。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丹斯瑞阿桑巴基表示，执法机构的领导者需要勇气和敢于做出艰难决定的魄力，即使面临批评也在所不惜。他说，在他从事反贪污执法工作40多年的经历中，他意识到这份工作意味着敌人会比朋友多。他也坦言，执法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确保调查和执法行动能够持续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的腐败和滥用职权形势。阿桑巴基将于5月12日退休。他表示，自1984年加入反贪会以来，持续学习以及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丰富了他的工作生涯。国际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对在某些行业与美国和墨西哥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持开放态度，以促进北美的经济繁荣。卡尼星期六在多伦多举行的一场政治集会上说，与墨西哥一样，加拿大对深化一体化持开放态度，包括在特定领域构建北美堡垒的可能性。北美堡垒概念目的是为了限制来自中国的货物，同时加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和制造业联系。不过，卡尼没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哪些行业适合深化合作。一艘韩国货轮拉木号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韩国政府调查团完成现场调查。该国外交部今天表示，详细调查结果待确认，不过是因当时有不明飞行体击中船尾，目前还不能确认细节。货轮在韩国时间4日晚间于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所幸无人伤亡。这一次调查重点在于厘清火灾究竟是源于包括伊朗攻击在内的外部因素，还是船舶缺陷等内部因素所致。韩国政府至今仍维持审慎立场。一名尼泊尔登山者在当地时间5月10日在攀登珠穆朗玛峰途中，因为发生严重高原反应身�亡。死者曾在2023年成功登顶。他在事故发生当天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大本营上行，凌晨4点多抵达一号营地后，高原反应急剧加重。现场登山向导随即组织人员将其下撤，但是在返回大本营途中不治身亡。其遗体已经由直升机转运至珠峰南坡门户小镇卢卡拉，将送往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大学教学医院进行尸检。 印尼北马卢谷省哈马黑拉岛的杜科诺火山在过去的星期五喷发，救援人员在火山口边缘附近发现了两名失踪几天的新加坡公民遗体，目前正展开遗体搬运及疏散工作。以上 RTM 新闻由严宁恒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钓鱼新闻。政府花都研究有关调整高收入群体汽油补贴建议的最佳实施机制。首先，那都是你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几个相关部门甲委员会已经到过去几个星期讨论该建议，但花无敲定是否只涉及高收入群体T20、T16或其他类别，以免对当前收入群体造成负担，同时确保会容易实施。也是财政部长的纳杜斯安诺宣布，政府同意将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的拨款，从资助的一亿零几提归到一亿六千万零几。伊指出，这项决定是基于该机构在推动印裔社会发展规划方面表现良好。副首相纳杜斯里阿玛扎希哈米蒂达，部落伊斯兰家甲马来统治者制度的部队必须以严厉、公平、以新型的方式应对，确保宗教中央、国家体制以及国民化海提速受对付。伊指出，伊斯兰家是两邦宗教，马来统治者是国家主权的保护伞，因此当这两个基调受干扰，人民的交流不能被忽视。伊也强调，言论自由必须继续受到尊重，但不能以此为借口部落宗教，贬低马来统治者制度或破坏国家法海。虽然至今无出现涉及外国公民在行动表达病例，不过外国将全力加强戒备，应对该病毒扩展。卫生部长德鲁斯利朱格菲阿曼表示，由于目前该公共卫生挑战属于国际性，直达无提速戒备，无一个国家能处于完全状态，因此开出戒备措施是必要的。伊指出，卫生部不想引发敏感担忧，但也不会因为声称这些病例发生到国外之掉以轻心。伊提到，卫生部旗下个卫生研究院拥有相当行动变大个能力，即可通过注射微量食管用 PCR 技术，作为诊断该病大个主要标准。此外，当局也将强化各个部国门关卡个管控，将对入境环节增加健康台车。朱克菲阿麦也答，刚有一方面究竟将通过回动规划接受回报疾病早期台车，由于一项工作当接触职业和环境因素，究竟必定定为回报疾病高风险人群。伊表示，该规划由为了保健集团卫生部和警察部队合作开展，之后将分阶段推广至应对的其他部门。通信部长的法米法六指出，乡民社区必须扮演积极角色，成为政府的希望，确保每项倡议的应作都能汇集目标群。一旦或为人的乡民社区成员该负重大责任，除了亲自基层聆听人民心声，也必须以强迫该明白的方式向社区改善政府的政策。一旦通信部将通过与敦纳泽广播及新闻学院的合作，开展一系列密集培训课程，以提升社区成员掌握网络双通及应对的技能。通信部建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或内容被删除的国人，会使通过通信及多媒体甲网络安全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副部长张良公表示，该法庭是由一名高等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并直接有两名法庭成员。伊提到，这是一项临时设立的上诉法庭，不是由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官员担任主席或审理案件，只是由高等法院法官来审理上诉案件。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慈邦联编辑。

0: 今天是5月10号，1981年的今天，今天柔佛苏丹 Sudan Ismail 在柔佛新山中央医院逝世，享年86岁。苏丹此前因身体不适，同年4月27号入住医院治疗，两天后康复出院，返回新山王宫。然而不久后病情再度恶化，并在当天下午6:12与世长辞。随着噩耗传出，柔佛州政府宣布全州人民哀悼7天，王室成员则哀悼40天。所有娱乐场所在苏丹逝世当天一律关闭，以示尊敬和悼念。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过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到底啥情况啦？
1: 听过的是胡彦斌的歌曲《看情况》。你好，我是国俊，来到星期天。那今天呢，依然是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除了之前有上过节目的墨子之外呢，有位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演唱会哦。大家呢可以在星期天不用出门，不用费心费力，就能够在家躺着听这个俊情演唱会。我相信也是非常开心，对不对？所以稍后呢，给我们更多的爱心跟赞还有支持。收听节目可以看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呢都在进行直播。IFM 的 Malaysia， 然后都可以按赞啊、留言啊等等的。我们稍后呢也会唱很多的歌曲跟大家分享。那这位新朋友呢，到底是谁？我们稍后呢就会告诉你啦。我们先听李凯欣的歌曲《折磨自己》。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6: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5: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7: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5: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8: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5: 你们会起争执，
9: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10: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5: 也会和好。
11: 妈，你在吃什么？
12: 炒饭，你要吃吗？
10: 当然要吃。
5: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13: 非常感动的一个母亲节的预告哈，我相信也感受到母子之间呢，或是母女之间那种相处的那种感觉。今天呢，我们的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当然也少不了唱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先介绍我们两位的来宾啊，包括呢就是有墨子啦，之前有上过我们的节目 ，Hello 墨子。又见面喽，OK， 好。那另外呢，有位新朋友啊，嗯，之前跟你上节目叫俊林嘛，
14: 对
13: 对对。今天这位嘉宾呢，叫俊鼎，
14: 对，
13: 那也是姓黄的。所以我一开始呢，他一来到说，哎，你们是两兄弟吗？他说不是，但是你们是同班同学，哇哦，也是挺有缘分的，对不对？
14: 嗯，
13: 然后那是一位乐手，其实我觉得他本身也是未来的歌手了。好，那么欢迎黄俊鼎。会紧张吗？
15: 有一点，有一点。
13: OK， 通常紧张的都会表现很好的。好，我们今天是母亲节了哈，5月10号。虽然我们说只要有心的话，天天都是母亲节。
14: 嗯哼，
13: 啊，你们怎么样庆祝母亲节？啊，这个是老套的一个问题。
14: 来，
13: 你先来。
15: 我们每一年都会是去吃family dinner，因为我哥哥都结婚了嘛，然后就是只有通常有 family dinner， 我们才会聚在一起这样。
13: 平时就不见面的，
15: 比较少，也不是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
13: 我好奇你们的家庭情况是怎样。OK， 这也是个难得机会，真的是可以聚在一起了。
15: 对，
13: 各忙各的嘛，虽然大家还是一家人，有联系，只是有一个名堂，有一个机会好好聚聚，这对。一些长辈来说，他觉得很安慰的，看到孩子啊，而且还有孙啊之类的，对不对？就聚在一起吃饭，重点不是那个美食，是可以见到大家。
14: 真的
13: 是啊。那墨子呢？
14: 啊，昨天呢？昨天有一个聚餐呢，和二哥一家人哦，还有我姐姐家人，全部跟妈妈一起聚餐，太开心。
13: 哦，就是在前一天就吃了
14: 啊，昨天。
13: 刚刚就迁就大家的时间，对不对？
14: 啊，对，
13: 哎，是
14: 提前做啦。礼拜天应该会比较拥挤一点，外面
13: 是。那关于妈妈的，就是直到你上节目，她有一个小很温馨的举动，我们方便在空中说吗？
14: 可以啊。
13: 她在听节目是不是？
14: 我不懂她有没有在听，因为她刚问我多少。
13: 你有听节目吗？俊鼎演唱会
14: 啊，我爸和我妈都认识你。啊，我讲我去跟国俊唱歌，国俊。是啊，国庆唱歌，
13: 他有听我们的电台，我们的节目，
14: 对
13: 对，而且呢，他这一次为了要更支持你的话，他买了一个新的收音机，
14: 对，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就拿着那台收音机，妈，你怎么，你等下讲要去电台吗？上节目吗？
13: 对对对，
14: 他问我多少，我讲我不懂，等下我问了 WhatsApp 给你。
13: 是，原来除了讲秀会之外呢，另外的朋友也是买新的收音机。不只是听新闻，还要听演唱会。
14: 然
13: 后呢，希望呢，妈妈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我相信稍后呢，听到你的歌声，她会更加的开心，包括俊鼎。

0: 的妈妈也是一样。嗯，我觉得照顾好自己就是给妈妈最好的一个孝顺或者是一个报答。
1: 对，嗯，
0: 当然有时间的话多陪伴他们哦。嗯，每次带他们去走走，以前我也是带妈妈去吃东西啊，去旅行啊。一开始我是兴致勃勃的，我安排这个，哇，这个很好吃啊，或者这个景点是必须打卡之类的，你知道吗？嗯，结果呢，我就安排了一系列的行程，帮他拍了很多照片，就把它打印出来，这样子哈，觉得哇，他一定很开心。后来跟我说，其实你带我吃东西，我不是很喜欢吃，你带我去的景点，我觉得很累，变成我也不是很爱拍照这样子哦。你看，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为你好。我觉得哇，我们付出这么多，兴致勃勃的让你去走走，结果你一盆冷水就泼过来这样子。但是就让我学习了，其实我们要付出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先跟他沟通，你喜欢什么，你有兴趣的是哪一些，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到位的，就是能够所谓的针对他的喜好去感让他感受到幸福啊，对吧？吃他想吃的，看他想看的风景，
2: 对
0: 对呀，拍他想拍的照片。不是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子就应该要这样子，不一定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庆祝母亲节或者平时呢跟妈妈跟爸爸相处的时候，也多跟我们聊聊天，了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好，说到母亲节的话呢，一开始我们先要唱这一首歌曲送给天下的妈妈。你们觉得呢，天下妈妈都是一样的吗？
1: 一样啊。
0: 对，一样吗？一样，大部分都一样啊，对不对？坦白说有一些人觉得他的妈妈是跟其他妈妈是不一样的。但是对我来说，除非是一些特殊情况，要不然其实妈妈对于孩子的爱哈，
1: 爱是一样的，
0: 是无私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嘛，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妈妈对我们是最
1: 好的，
0: 最无私的，对不对？其他的好像也是爱啦，但是妈妈的爱是最不一样的。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唱唱这首歌，来看直播，我们进行 TikTok 直播，还有我们的脸书直播 ，IFM 的 Malaysia 都看得清楚我们吗？清楚吗？好，母亲节快乐，也祝福大家开开心心。准备好了吗？好，我这边也是要准备一下，跟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如果你们会唱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唱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啊？

0: 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0: 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嗯，父母还健在的时候，真的要多花时间去陪伴他们。当他们已经不在的时候，至少你在回忆起跟他的相处，就少了一些遗憾了。对，因为生离死别是难免的嘛，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付出或者是跟他们共同去创造一些体验跟回忆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值得的。好，那也希望呢一些朋友可能在母亲节的时候啊，也会缅怀妈妈。我妈妈也是不在了哈。但对我来说，每次想起曾经付出给她的点点滴滴，现在回想起还是觉得啊，幸好那时候有做了，虽然总觉得做得不够。尤其是当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觉得哎呀，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时间是可以安排的，这些事情不需要跟他争执。但是有时候你在当下的时候，你难免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对，所以要懂得去宽恕自己，原谅自己，还有照顾好自己，就是给父母最好的报答。好吧，那既然妈妈呢已经是买了个小收音机要替你唱歌，墨子你先来唱歌好不好？
1: 好，
0: 选上哪一首歌？
1: 天冷就回家。
0: 好的，天冷就回来是吗？
1: 啊，天冷就回来。
0: OK，
1: 对对，我就想着，想着家
0: 了，也是回家啦，也可以回家啦。来，我们听听墨子的歌声，来，掌声。俊景演唱会，不收费的演唱会哦。

0: 听过的是墨子演唱的《天冷就回来》，负责伴奏的是俊鼎啊！哇，在听这歌曲的时候，很多回忆涌上心头，你知道吗？我想到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呢，是因为我跟我的舅舅跟舅母的，就是我住在对面家，也就跟他们很亲近，他们也很疼我这样子啊。那我舅母对我好像当作是儿子来看顾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非常幸福，因为不止一个妈妈，还有一个
1: 还有舅母，
0: 对舅母，对也是个母嘛哈，叫舅母。然后我觉得我看了一个很特别的画面，是因为舅母跟孩子的相处啊，当然他也是会付出爱啊，但是你知道孩子有时候会叛逆嘛，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表姐她是。跟我的舅母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啊，顶嘴之类的哈。那可能那天他们就有一些争执，然后哎，这个表姐去出去玩了，去约朋友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啊，那时候我看到，哎，为什么舅母还不睡？已经很迟，十点多十一点，对我们来讲已经很迟了嘛，对不对？哎，这么迟还坐在那个椅子那边，就那开着门口的灯这样子哈。我说，哎，为什么还不睡觉？这样子啊，还不是很热啊，睡不着这样子了。然后我就看到，哎，表姐不在哦。后来，整大概十一点这样子吧，那表姐就回来了。而且回来过后，那时候他们有争吵嘛，对不对？那表姐回来的时候，舅母就站起来，然后表姐先问她，哎，怎么还不睡？很惊讶嘛，她说等你啊。然后就转头回去房间里面睡了。她其实她应该是很困的，你知道吗？她说等你哦，然后就回进去里面。我的画面我到现在还很深刻，是因为你看妈妈。他真的很爱孩子哎，对，然后表姐就觉得哎，是哈、哦，让妈妈担心，很不好意思这样子，那明天他们就和好了，
1: 一定事情和好了。
0: 对对，而且他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同，他家人之间是没有隔夜仇，那时候看他们哎吵架会不会决裂啊？然后我舅母就说，哎呀，家人是没有隔夜仇的啦。这一句话烙印在我心中很久，我觉得对啊，有时候家人的这种爱真的是很无私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想要出来吉隆坡打拼的时候啊，就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出来寻梦想嘛，那我们待在所谓的小地方，我们觉得哎，还是要出来走走这样子哈。但是我的父母其实是反对，还是觉得我留在家乡会比较好，就多看到我啦，或者是可以互相照应这样子。那你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大家可能会担心之类的哈。那但是我就很那时候也是很叛逆，说我一定要出去，我为什么要把就是让我留在这边？我觉得这边好像局限了我这样子哈。反正那时候呢，我的舅母就跟我说，你就去试试看吧。虽然外面风大雨大，但是觉得不适合你就回来。家里这边我们会互相照应，帮你看着你的父母这样子。哇，你看这句话就给我一股力量，就马上拿行李就冲出去了。所以后来我就想，你看简单的一句话，他们给我们的一种支持问候，就像我偶尔那时候我出来吉隆坡当游子了嘛，打拼就不会常常回家，他们都很期望我回家。比如说我妈妈是比较含蓄，很少会说出来。但是我舅母就说，哎，有空就回来呀，就不是公共假期也可以回来的，拿家回来之类的咯，这样子。我听了之后是非常的温暖的，这就是爱的力量，对不对？君鼎呢跟妈妈相处是如何？
2: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就是读大学，我也是在吉隆坡，
0: 所以很少离开，
2: 对，很少离开家，所以我跟爸爸妈妈的感情都算很 close， close。然后可能刚开始中学毕业的时候会比较叛逆，然后就会因为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然后爸爸妈妈都会管得比较严这样子。
0: 哦，是啊，
2: 对对 对，
0: 不是溺爱吗？就哎 ，OK 啦，小了这一
2: 可能也是最溺爱，所以就是稍微出去玩一些，然后他们就会很担心，
0: 而且很保护你。
2: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大家都在外面玩，然后为什么我没有机会出去玩这样子？然后就有一次，偷偷在外面留到很晚，然后和朋友一起玩，然后。没有告诉爸妈，因为怕告诉他们会被骂，对。然后他们就很担心，他们就到处去找，就是找我朋友的妈。
0: 哇，真的很担心哎，
2: 对对对对对，
0: 宝贝哦，对不对？
2: 对，然后回来就中大了。
1: 我也知道。
0: 那我会给两个字，活该。
2: 对，
0: 每天我想起我一件也是很顽皮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有去做是上班，嗯，对，她中午会回来，然后我就会，我其实那时候年纪小小，我也会煮饭哦，嗯，煎蛋哦，而且不够高，还垫那个凳子，
2: 对，
0: 对，就洗那个米啊，那怎么煮啊？她教我，哎，那你量你的手掌啊，到这边的话就可以了，那个水不要太多，太多变粥。她说，然后就煮完、啊，然后煎蛋啊，炒菜简单的、啊、OK 了哈。那有一次呢，就跟就是朋友咯，那损友
2: 对
0: 玩捉迷藏，躲到树林里面，哇！然后呢，突然间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嗯，然后哎，很熟悉耶，是妈妈。他讲哎，这喊我名字，我就跑出来哦，我忘了煮饭，顾着玩，我已经忘了那个时间，忘记煮饭，结果哇，他就很生气，也是被打了。
1: 是排第几的？
0: 我是他儿子而已。对对对、嗯、所以就变成对我来说，你看跟妈妈的那个相处啊，它是有很多点滴的。嗯，现在回想起的话，有温馨的，有搞笑的、嗯、以前的话他，因为我以前的父母会打的嘛，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了。嗯，其实我会打，他有分的嘞，比较细的藤条，尺的比较粗的，而且他已经打了我已经会散了，我会跳左右左右，我知道他的节奏。后来就没有，爸爸没有打过我，嗯，妈妈就扮演那个比较严厉的那个角色，嗯、对，但是嗯也是不对啦，忘记就玩忘记煮饭嘛。
1: 这样你很乖耶，你还会煮饭。
0: 我很懂事的，其实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天开课不是有父母带去的吗？嗯、对对，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到现在也是会记得。我们就去有开周会，就跟第一天报到啊，他就会在我们安排去学班课室里面报到，然后开始上课，跟老师认识。之后我们就会在聚在那个操场那边呢，有一个周会这样子，就是校长会说说话这样子。
2: 对，
0: 然后父母就站在后面这样子。我记得时候我就站排队。然后就转头望到我们妈妈在后面，就跟其他的妈妈啦、爸爸这样子啊，他就好像吃着那个炸香蕉，口口口这样子。但是我一望到去的时候，我很想哭，我觉得那种莫名感动，我也不懂有什么好感动。他吃炸香蕉，又没有给我吃，我想是因为他不给我吃，没有给我分享，我难过吗？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很辛苦，也很伟大。嗯，那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不懂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明天你不用跟我一起来了，我自己去搭校车就好了。所以明天就是隔天过后，我就是开始一个人去上课，
1: 独立。
0: 嗯，这是我的独立性格，从那时候就开始。我觉得，哎，你多睡吧，看到好像很累。嗯，对，我可以的，我可以的，这样子了。我为了，因为我是早上班嘛，就上午的那个课，有时候担心迟，或者是你有没有？搭那个校巴还要早一点这样子，我把那个校服穿着睡觉，哎，
1: 哇，这又哇，我真的很。
0: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因为你睡醒过了很皱，
1: 可是真的很
0: 很皱。然后我妈讲，你干嘛要穿着校服睡？我怕迟到，什么？然后过后呢，我就学了更聪明一点，我就穿那个上体育课的 T 恤
1: 啊，穿在里面，
0: 然后再套一个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个是我本身引以为豪的，是我没有让妈妈或是爸爸太担心，很独立这样子。好，那这时候呢，俊宁要唱歌是吗？
1: 对，
0: 还是你要休息一下？
2: 我
0: 先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吧？
2: 好，
0: 好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哈，单依纯的歌《君》。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爱 FM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还有歌声。好，今天呢我们有演唱会嘛，两位嘉宾包括有墨子跟俊鼎，我们一起弹弹唱唱。这个时候轮到俊鼎要唱歌了，他唱这首歌曲呢大家都会唱的，来一起唱这首《真的爱你》，真的爱你，来。

0: 哇哦，你本身是广东人吗？
1: 我不是。
0: 哦，
1: 我不是。
0: 什么籍贯？
1: 我是客家人。
0: 客家人，但是有讲广东话的习惯吗？
1: 其实也没有。
0: 哎呦，还不错啊，广东歌。
2: 捉弄不到他。
0: 什么？
2: 广东话捉弄不到他。
0: 啊，是啊，不能讲他坏话哦。我同你讲啊，真的。OK， 其实我觉得在父母的爱的包围呢，我们觉得很幸福。哇，有时候听到一句话，我觉得是还挺感触的。说当父母不在的时候，我们剩下归路、归途啊。
2: 嗯，
0: 对。当然我不懂啊，可能对于单身还是说有家庭来说，是不一样的感觉吧。
2: 嗯，
0: 但是我还是看到哈，当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他们的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们哭得很难过的时候哈、
2: 啊，
0: 我觉得你看我们，他印象中的是一个很大棵的树嘛，一个大人嘛、
2: 嗯，
0: 但是原来当父母离开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脆弱，对他们来说，在父母的眼中他就是个孩子，
2: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到底他是什么年纪也好，不管什么年纪都好，只要父母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也是会很难过、很不舍。
2: 真的，嗯，想分享一个故事
0: 哎，来、嗯、说说
2: 啊、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算是就是比我还年长一些的，
0: 嗯，
2: 于是就他过来就是找我聚餐喝茶这样子，
0: 嗯，
2: 他就说他的父母不在了，
0: 嗯，
2: 他的小朋友也大了，
0: 嗯，
2: 然后他告诉我说现在我是孤儿了，
0: 哦，
2: 一个比我年长的，然后他这样子我突然间 嗯我不懂要怎样安慰他，
0: 嗯
2: 嗯，
0: 会很感触啦，
2: 嗯，
0: 其实我现在也感受到父母不在的时候，尤其是当因为爸爸先走嘛，然后过到妈妈走嘛，
2: 嗯，
0: 爸爸走的时候我就答应他要好好照顾妈妈嘛，
2: 嗯，
0: 但当妈妈走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世界剩下我一个人，对，嗯，但是我反而慢慢的就觉得，我以前是他们所谓的讲，他们说我很怕死，我说我，尤其是那时候是疫情啊，
2: 嗯，
0: 我就说就是会很监督，哎，你们要做好防疫啊，什么之类的，嗯，就我不希望会中招，因为那时候病毒很凶嘛，它会致命嘛，对不对？是变成我不希望我先走，我先走的话，我妈妈就很惨了，
2: 对对，这也是很大的，
0: 对对，我就他们就说哇，你很严厉，你还干嘛这样执着讲？但是因为你的不负责任，导致我死亡，你知道你会害了我很多，不止害了我，你害了其他的人。所以那时候我是，对我来，他们说，哎，你很怕死，但是对我来说，我应该怕死啊，因为我有责任啊。
2: 嗯，
0: 对。所以当妈妈离开的时候，虽然还是不舍，但是我觉得，哎，庆幸的是她先走，然后剩下我，那我本身还可以先自理，之后是什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对我来说好像完成了一个任务，对不对？
2: 很大份的爱来的，因为你不会舍得你爱的人先承担你离开的那份痛苦，你宁愿
0: 他先走，
2: 然后你来，
0: 对，
2: 这个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OK， 因为你刚才你在唱《真的爱你》的时候，俊鼎，就是让我想起了妈妈的爱，真的，你在大家去想一想吧，她曾经对我们做过好的事情。爱我们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真的有一次他骑着脚车载我去看电影，在路上的时候，刚好有一辆大楼里经过，就碰撞到我们的脚车，就整个翻，就是一碰撞就翻嘛，翻的时候呢，我妈妈就潜意识的，她用手来抱着我的脸，我的头，结果她的脸就擦伤了，就是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好伟大，
2: 很本能反应
0: ，还先照顾我这样子，这样子，然后我受伤啊，他都会照顾。比如说我那时候眼睛受伤了，要去复诊，我觉得很麻烦，就一两个星期要去复诊这样子，他就很坚持，他怎么好都要带我去。睡不醒要吵醒我拉我去这样子，我觉得好麻烦，因为去那边要等啊，做很多那种测试啊之类的，我觉得可以不要了嘛，我觉得好像都没什么好转，他说还是要的，因为眼睛很重要，
1: 对，
0: 所以现在我回想起的时候，我能够活到现在，或者是我还能够自理，也很感谢妈妈还有其他的一些长辈的照顾。是好，那墨子相信也是有一些感触，这样子哈，我们下个小时听你的分享好不好？
2: 好，
0: 好，我们先听听阿妹的一首歌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我们下个小时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

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1: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2: 修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1: 啊，什么仪式？
3: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3: 我是易智，
4: 我是医生，
5: 我是佳莹。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5: 佳莹
4: 和医生
3: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4: 为大家带来 iFM
3: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利谢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瑞敦奥并表示，沙拉越政府计划接管更多联邦政府的战略机构与资产，配合2030年后冠病疫情发展战略，加强经济。他指出，这项举动对于扩大沙拉越的经济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同时也能为沙拉越人民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在过去六年，沙拉越已经从联邦政府接管多项战略资产，包括巴贡水坝、民都鲁港口以及飞翼航空。由于洲际参赛人数不足，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 SUKMA 将取消韵律泳项目。根据比赛规定，任何一项比赛至少要有六个州属参与。掌管雪州青年、体育及企业家事务的行政议员穆哈曼·纳什万·哈利密表示，这意味着本届马运会比赛项目将从原本的474项减少至469项。这与马来西亚运动会及残障运动会的举办日期以及52个比赛场地将保持不变，与早前公布的计划一致。此外，雪州政府将推行节约措施，把原本预计高达1亿 ringgit 的办赛成本削减至大约4000万至5000万 ringgit。尽管马来西亚境内目前还没发现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但政府已经全面提高警惕，应对汉坦病毒感染的威胁。卫生部长 Dadusri Zulkifli Ahmad 说，鉴于公共卫生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保持高度戒备至关重要。他说，不想制造恐慌，但不希望民众掉以轻心。此外，他说，当局已经通过健康筛查，以及在机场、港口和主要出入境处做好高度准备，收紧边境管制措施。为应对吉打和玻璃市的水坝水位下降的紧急情况，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NAGMA 今天在这两个州属展开布云造雨作业。作业的重点区域包括玻璃市的天马塔索 Timatasso 水坝以及吉打州的四座水坝，分别是阿宁水坝、佩杜 Perdu 水坝、贝里斯 Veris 水坝和穆达 Muda 水坝。该机构的声明指出，根据首相的建议，协调实施了两轮布云造雨作业，分别在5月10号到12号以及5月17号至19号进行。赤毛月碧桂园钻石城一间家具厂仓库今天下午失火，大约 80% 的建筑被烧毁，所幸没有酿成伤亡事故。雪州消拯局行动指挥官发文告指出，当局于今日下午5:45接获投报后，迅速出动27名消拯人员、多辆消防车、水槽车以及紧急救援车辆前往灭火。失火的家具厂仓库火势猛烈，消拯人员目前仍积极进行灌救工作，以防火势进一步蔓延。当局将在火势扑灭后派出见证组官员进入灾区，调查起火原因及损失情况。国际新闻，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布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者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还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达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日本川崎市一列行驶中的 JR 东海道线列车今天下午经传有人在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造成三名乘客出现喉咙疼痛以及头痛等不适症状送医。 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政府限制研究要紧条件高收入群体需要补贴建议的最佳实施机制。首相特首安华伊布拉欣指出，几只相关部门同委员会已经在过去几只礼拜讨论该建议，但是还没确定是否只是涉及高收入群体 T20、T15 或者是其他类别，以免对中小收入群体造成负担，同时确保容易实施。也是财政部长的大都市银华宣布，政府同意将马来西亚英语社会转型单位的拨款从之前的1亿ringgit 提高到1亿5000万ringgit。他指出，银行昨天在建议该机构在推动英语社会发展计划方面表现良好。沙拉瓦总理丹斯阿邦乔哈里顿奥宾表示，沙拉瓦政府计划接近更多联邦政府的战略机构和资产，配合伊朗三两年休干平疫情发展战略，加强经济。他指出，银行系统对于扩大沙拉瓦的经济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同时也是能够为沙拉瓦人民创造更多高技能工作机会，尤其是在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在过去六年，沙拉瓦已经从联邦政府接管多项战略资产，包括巴公水坝、便都鲁港口以及飞越航空等。副首相特鲁斯阿默扎希哈米迪讲，侮辱伊斯兰教徒马来统治者之徒的问题，必须以严厉、公平和诚信的方式应对，确保宗教尊严、极假体制以及革命和谐持续受到维护。他指出，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马来统治者是极假主权的保护神，因此党也两者之处受到干扰，人民的焦虑不能够变忽视。他也强调，言论自由必须继续受到尊重，但是不能够以此为借口侮辱宗教、贬低马来统治者、之徒或者是破坏极假和谐。虽然此件冒出现涉及我的公民的看坛拼图拼利，不过我的仍然强烈加强戒备应对该拼图传染。卫生部长特鲁斯乔吉菲克密表示，由于目前该公共卫生条件属于极之先，一旦冒持续戒备，某一只极假能够处于安全状态，因此采取戒备措施是必要的。他指出，卫生部不想引发民间担忧，但是任何因为生前也是病例发生在极外而不应见当回事。他提到，卫生部旗下的医药研究院拥有诊断罕见病毒的能力，也可以通过刺合酶链式反应 PCR 技术作为诊断该病毒的主要标准。此外，当局也强化在各自夹门紧卡的管控，针对业建房客进行健康的视察。苏吉菲阿默也讲，公有业不明，交通建设将通过灰屯计划接受灰铺切片早期视察，要以日常工作中接触职业和环境因素，交通建设便应天为灰铺切片高风险群体。他表示，该计划要医疗保健集团、卫生部和建设部队合作开展，之后将分阶段推广到建队的其他部门。同心铺状达到发明发雕指出，场面沙器必须扮演积极角色，成为政府的义务，确保每项创意和认错都能够恢复目标权。他说，法德会念的场面沙企善言肩负冲太责任，除去潜业几层连通人民的心上，也必须以最前拍以动的方式向沙企介绍政府的政策。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慈曼联编辑。

0: 越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听过的是王谦的歌曲《你是》。那在妈妈心目中，不管你是什么人，那你是做什么职业都好，他都是你在他心目中，他都觉得引以为荣啊。除非你做一些事情让他不好意思或是丢脸的，对不对？但是还是那句啦，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孝顺你的父母还有其他的家人哈。对我来说，能够成为家人也不容易啦。所以 有人会嫌弃自己的原生家庭，
1: 不用没有的嫌弃。
0: 现在这不能，现在有一些孩子会提高父母的嘞。但是如果那个父母真的对孩子，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提高的，对不对？
2: 对，
0: 因为我们在看，记得我们之前在看一部电视电影了哈，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也是讲妈妈的嘛啊、那有一个就是那个少女，或者是那个年轻的女生。他妈妈就跟他分开很久了，突然间就来探望他，其实就是要从他的那口中得知那个卖屋子的那个情况，希望他答应这样子。哇，然后他觉得你已经缺席了那么久，然后你回来看我，当然我也是希望看看你这样子，但是你的那个目的啊，那个意图啊，
1: 是为了那个，
0: 让这个女儿非常的心寒。结果他一回到那个那个住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抱着那奶奶就哭，说为什么我妈妈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在现实生活里面也是出现的。我们说哦，天下猫都是一样的，确实有小部分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他真的还来不及找到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定位啊，他就当妈妈了，他可能也会迷失了自己。所以有一些人会选择逃避，或者是他本身不懂得怎么去照顾孩子。对我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那如果你没有在这个部分做好你自己的那个所谓本分的话，确实也会造成一些伤害。童年的那个阴影啊，有些用花一辈子来
1: 去疗愈，
0: 去疗愈，对，有些是疗愈不来的，因为他已经缺了那个口了。好，希望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被我们说中了，或者是觉得啊，对呀、母爱真的这么伟大吗？我们就回到一个基本的吧。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对我来说，他们还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我之前也是跟一些听众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跟爸爸跟妈妈的关系很不好，或者是你觉得他没有负责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你还小的时候，他们也做的事情，我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到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年老了，那你长大了，你有能力了，其实你就付出你能够付出的百分比。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只可以请他喝一杯咖啡，就请他喝一杯咖啡吧。我不能请他吃大餐，我做不到，因为我觉得他不配。那你现在请他喝咖啡吧。但重点是慢慢的放下，因为他有一天也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你就看你本身的那个想法，你现在可以接受什么程度。但是因为我相信我看过太多例子了，有一天这个人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之后，你都是输家。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跟一个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去计较。他总会赢你的，因为那时候你就会很多假设，哎呀，其实也不需要那么执着啦，其实也不需要跟他说那么狠的话啦，其实不需要那么绝情啦，对不对？这个是我本身看到的，所以我有时候在节目或是在直播的时候，也会跟我的一些朋友们，也跟我身边的一些人说，做你能够做的吧。有时候也不需要说无私，因为我们不能愚孝。我很后期还知道什么叫愚孝，就是盲目的去孝顺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或者是你本身不愿意的，但是就是因为要符合父母的要求你去做，但你本身变成一个很不开心的人，没有做自己，那其实也是挺痛苦的。好了，说一大堆道理之后呢，我们要听歌了。我们听墨子唱歌。或者唱什么歌？
1: 陪我看日出。
0: 好的，这个等一下我有话要分享，你先唱。
1: OK。

0: 听过的是墨子演唱的陪我看日出。好，那负责伴奏的是俊鼎啊。俊鼎除了是一个非常棒的乐手之外，他唱歌也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好，说到陪我看日出呢，让我想起了之前我带妈妈去金马伦嘛，然后我就订了一个配套，就是在清晨的时候起来看日出的，然后就被他骂
1: 早起，
0: 我跟他说明天好像四点要起来，我说干嘛那么早起来？我讲看带你去而且我好像没有跟他说什么特别的，有一些很特别的景点，好像看日有跟他说看日出了，说我不要
1: 看日出。
0: 然后我说，但是我配套已经付钱了，对对，他有车有专车来接送这样子，他说。后来我还是把他给叫醒了，对，他还是很不愿意的说，干嘛那么早起来去看这样的东西，看什么好，有什么好看日出，我们在家也是可以看，怎么讲，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边的景色不一样，结果就带他去了，他也是整个过程里面还是一点不悦这样子了，对。结果呢，我们就在那边等日出这样子，幸好有出来耶，不然我被骂了
1: 更惨。要不然也
0: 结果真的出来，因为我们在那个看景，就是那看景区是出名看日出的地方，不止我们还有其他的游客，我觉得哇，

0: 好多人哦，
1: 很多人，
0: 对，终于日出出来了，能陪我看日出出来了，哇，真的很漂亮这样子，我觉得okay, 因为我之前也是看过不同的日出嘛，觉得还好而已，但是我妈妈一看了之后呢，她就愣在那边，就是很专注在看那个日出，在那边看很久哎。对，我觉得哇，好像很陶醉这样子。后来因为我们有限时间的嘛，你知道，哎，我们要走了，我们要去吃早餐，因为还要包早餐呢。然后我讲，哎，我们要走了，我讲，再看一下。你看，他从之前很不愿意，到现在看那个美景的时候，觉得，我很想再看一下这个景色这样子。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难忘的啊、就是有些事情你真的是要去体验过后才知道它的美好。对，你看，这就是一个满满的回忆。不懂俊鼎跟妈妈有什么回忆吗？目前为止啦，小心说话哦，妈妈。
1: 收听着他说，
0: 对对对，眼神跟你马上想到的。
2: 如果要说的话，因为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打是疼嘛，是爱嘛。然后因为
0: 所以妈妈很爱你，所以
2: 很爱你，真的。因为从小就学琴嘛，然后弹琴就是受了很多爱的教育，对。然后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0: 是会弹琴的，不管是男还是女的。都很有魅力耶，我就觉得，对不 对？所以你现在的钢琴很厉害了，是吗？
2: 也没有到很厉害，可是还可以，还可以，
0: 还可以。所以没有弹琴送歌曲给妈妈，有没有试过自弹自唱？
2: 有在制作当中。
0: 哦，
2: 对，
0: 所以一首歌特别送给妈妈的。
2: 对。
0: 哎呀，我们说出来了，听到，没有惊喜
1: 了。
0: 安迪当真没有听到，你像你要装得很惊喜一样，哇，谢谢儿子这样子。我是觉得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付出爱，那都是一种诚意。对，妈妈都会很开心的。
2: 对，
0: 可能嘴巴，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给她嘛，她就说，哎呀，不要啦，不要花钱啦。我那时候带她去选购，鞋子啊，选购衣服啊，这样子。我就说，哎，你就选啊，我就付钱啊。他说不要了，因为他已经节俭惯了，他一定要去夜市啊，还是早市啊，去买一些便宜的鞋子啊，因为他很喜欢鞋子的。我想你是蜈蚣吗？为什么你这么多鞋子？OK， 他就说他很喜欢，或者是买衣服啊，这样子哈。那每个他的喜好这样子，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给他一些小钱，你就去花吧。我觉得给一些现金，他们买他们喜欢的东西，吃他们想吃的东西是最实际的。因为是我们买东西，他不一定喜欢。
1: 对呀、啊，每次还要被骂，
0: 还要被嫌弃才
1: 嫌弃，
0: 对，才觉得好无趣哦，你知道吗？哇，就是精挑细选，这个衣服是给你的，哇，不好啦，不好看啦。我记得以前我买过一条裙子给他，长裙啊，他说我这年纪不穿裙的了，还是穿那种大麻裤啊。我想 OK， 那没关系了，因为他们有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啦，他们就少女的时候才穿裙，对，嫁人妇之后就没有穿裙，比较少啦，对他来说啦，现在还是。不管你是当妈妈的、当妻子的，一样啊，都可以穿的，你适合你自己就好了。好吧，这时候先，就你要先唱还是我先唱？唱《鲁冰花》吗？
2: 好，
0: 好吧，送给大家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鲁冰花》。虽然它的电影啊是一点伤感的啊，但是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的悦耳。当然我不懂我唱了会不会很悦耳啦，但是俊鼎呢肯定是弹得非常好。如果这个时候你跟果俊一样，妈妈已经是不在你身边了，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们祝福在天上的妈妈，就好像星星一样一闪一闪的，依然是发着光，是照耀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3: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

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花

0: 呀，是不是想念妈妈呢？就对着天上的妈妈说：“妈妈，我好想你哦，但是我答应你，我会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把我付出给你的爱，付出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好像我现在都会照顾一些流浪猫啊，或者是付出一些爱给社会啊，这样子。那当然，对我身边的人也是好好的这样子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就立场的给妈妈家用，突然间跟我说声谢谢啊。”
1: 他突然间不管
0: 我，没有，他就是他很自然的说谢谢啊，这样子，我反而觉得很错愕，你知道吗？这是我平常会做事情，然后你平常也没有跟我说谢谢，现在我们说谢谢，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也觉得很感动。这也提醒了我，有些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我养成了习惯，我也懂得感谢。当我遇到一些好人好事，今天好像比较顺利，我会说谢谢。我先谢谢妈妈，谢谢妈妈的保佑哦。然后呢，也会一些人对我好的时候，我也会发信息说非常感谢。对，因为我觉得别人对你好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也是因为一份善意，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把好的一些态度啊，或者是情操记在心里面。是。那孟子呢，你觉得妈妈给你的一个印象或者是值得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小心说话，妈妈在听，在开着小收音机。
1: 我们要讲什么的，
0: 而且要真心话哦，我会测试你的眼睛有没有眨。妈妈在你心目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我妈妈啊，我妈很漂亮，
0: 很漂亮，跟你一样漂亮，对不对？对对对，比你漂亮，那是应该的，开玩笑啦，OK， 一样漂亮啦，外貌漂亮，心也漂亮，对不对
1: ？OK，
0: 是，在这个态度上呢，除了外形，态度上呢，比如说我在我心目中，妈妈是很坚强的，她面对一些考验啊，怎么样，她都可以勇敢去面对这样子。当然，她可能内在很恐惧。但是他呈现出来的，他真的是可以去克服跟完成。你呢？你的妈妈呢？
1: 我不会说，我到现在我在家是最小的，然后在家也是像小孩这样，
0: 所以跟他撒娇哈，所以他就是很疼爱你就对了，
1: 我什么都喊他这样子。
0: OK， 就是一呼嘛，就是总之是有求必应就对啦，
1: 就喊到妈，我的什么什么在哪里啊？你在哪里？
0: 啊 ，OK， 就是OK，
1: 我还是会。
0: 所以妈妈就是你的小叮当啦，或者是哆啦 A 梦啦。OK， 好，那君鼎呢？君鼎，妈妈在你心目中的印象
2: 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在家里最小，
0: 最小都很幸福，
1: 最小的真的，
2: 我觉得真的，
0: 也有哥哥姐姐的疼爱啦，有一些，对不对？啊 ，OK， 所以也是跟墨子一样吗？妈妈很漂亮，然后就是
2: 妈妈很
0: 有求必应，
2: 就是她很小一只，所以就是。我以前还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像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存在这样子。可是就是渐渐我越来越长越大的时候，就觉得我需要保护妈妈，
0: 就变成叫小玲珑
2: 了。对，
0: 应该的。我觉得现在有能力的时候，多去，尤其是在他们还可以走动啊。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慢慢的衰老嘛。以前我们觉得啊，等以后啦，以后退休以后怎么才去走去吃喝玩乐，也没有完全错，但是你知道那体验感就不一样了。有一些看你的身体的健康状态是怎么样了，因为我们的味蕾啊，我们的那个听觉啊，视觉的慢慢退化嘛。我以前也会我开始所以妈妈有时候会煮东西给我吃，然后说干嘛那么咸呢？对啊，我想厨艺还不错，但是有点咸啊，你不觉得很咸吗？就不会啊，不会啊。后来我就跟一些朋友聊，他说其实你妈妈可能那个味蕾退化，他在试的时候的味道他觉得不够咸啊，
1: 所以他就在加
2: 一直加。
0: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以后你煮的够，你先不用加调味，我来这样子。结果我来的时候呢，他就太淡了。
1: 你妈妈几岁？
0: 那时候是60多而已，
1: 60多还很年轻。
0: 那因为她本身也是长期病患，就变成可能她身体的状况的变化。其实我们要了解咯，以前我本身是她的儿子，也是她女儿这样子嘛，就是管教的很严啊，就包括她的健康，我希望她能够就是在饮食要注意一下啊，这样子哈。其实我们真的要懂得一些医学的常识。他患上什么病，他其实有什么特征什么症状这样子。 比如说他有糖尿病的话，他其实反而就一直找甜的东西来吃，
2: 嗯
0: 啊、
2: 嗯、
0: 这样子。为什么讲？因为说你不听话，一直找甜的东西来吃，他可能也控制不了。对，所以变成我们要监督各方面的时候，所以我很理解那些照顾者其实都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因为有时候一些长辈他患了不同的疾病，比如说那个脑退化啦，还是其他的。有时候我看到长辈就说谢谢你照顾我，因为不容易这样子。你知道给那个照顾者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吗？对，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希望一个家族，我知道一个人的不舒服他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他会影响不同的家庭的。所以大家多将心比心吧，一起来分担这个照顾的责任。你会减轻那个照顾者的压力的，因为照顾那个人他本身情绪也是会波动。
1: 对，
0: 也希望呢大家都健康。我知道在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你要百分百健康也很难，即使你已经患上了生活习惯病，只要你控制得好的话，按时吃药啊，注意饮食啊，运动啊，它是可以控制好的。重点是控制得好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并发症，一样可以自理，一样可以享受人生，一样可以。因为我觉得当你身体出状况的时候，即使是小小的毛病，生活品质都会受影响的。对，心情也会受影响，是吧？好吧，健健康康哦。来，俊鼎唱歌咯。
2: 好，
0: 来唱什么歌？
2: 现在我要带来一首，我先讲一讲这首歌，就是它虽然它的 title 叫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代名词，就是它是提醒人家，就是你要更珍惜那个。
0: 我以前还觉得有三万多天，结果一万多天，
2: 活着的人
0: 抠出睡觉啊，
2: 对，
0: 还要忙其他事情，
2: 对
0: 啊。现在我还在算，我也剩下不少的多而已了，就好好善用吧，多唱几次演唱会吧。好，来，我们听听俊鼎唱的这首歌。

耳边清醒，我还能看见这一片蓝天，路过人间。

0: 喂，是不管还剩下多少天，就好好的珍惜当下吧。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抱怨父母为什么把他带来这个世界上。他觉得可能不好玩呢、啊，很辛苦啦、
1: 不好玩。
0: 对对对，不是吗？现在有一些父母是很为难，他说：“是你们生我出来的、啊，所以你要为我负责啊，你养我一辈子、啊。”所以我觉得当父母也不容易，对不对？不管愿不愿意都好，我觉得都来了，那就好好的去过你本身人生吧。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决定我们还剩下多少天，对不对？听起来是保守估计有这么多天，但是
1: 保守估计
0: 或者是更长，又或者是更短，但是重点是，我们在讲，我们不可以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
1: 还有
0: 深度，对、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经营了。到目前为止你们都满意人生吗？君鼎很点头，这么幸福当然啦。对呀、妈妈那么疼，
2: 知足常乐。
0: 对，所以很珍惜。 OK、所以虽然爱的教育很多，但是还是很喜欢。
2: 对，
0: 我真的怀疑你有另外一种爱好。然后墨子呢？
1: 如果是讲真的，我知道人生是不可能完美的，这是我接纳的部分呢、但是能够接纳它，才能够很真实的走下去。它不可能就是每一天都是很开心啊，每一天都是哇很完美。No，我觉得它有它不美的地方，是我们要修行的地方啊。所以我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接纳所有的一切的，就是才能够很踏实的能够走下去的。首先要接纳先了，接纳人生不可能完美，你才能够很认真的去走下去。
0: 是，我可以很笃定的说，这番话你在五年前、十年前可能就不会说出来，因为就是你有这个生活的历练，而且我想说，不要急，时间会给你答案。你可能觉得，那时候很迷失，或者是，你也不懂有什么方向这样子，但是你就是向前走就对了。你走到一个点的时候，原来答案就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可能你觉得很悬，到底是怎么样我会以觉悟呢？也不要去追究了。可能你的脑袋发育啊，还是这方面的那种，或者是那个情境啊，你看到。你就会顿悟了，原来是这样。OK， 之前的东西，原来他的这样安排是造就了我的现在。所以说这边的话呢，其实墨子有一首新的歌曲，对不对？
1: 对，
0: 是而且也是因为你的一个感悟，你觉得到现在终于找到真正的自己这样的感觉吗？OK， 但是我跟你说哈，过去的不代表说你不是你自己，就是因为过去那一些经历才让你变成现在
1: 的
0: 自
1: 己。
0: 对对，不能够否定过去哦。
1: 对，是真的。
0: 是这首歌曲是你本身的一个想法，所以是你的创作
1: 啊？对，
0: 词跟曲都是。
1: 词曲，
0: 哇哦，
1: 词曲编。
0: 编曲就是俊鼎，所以未来就会推出市场的一首单曲，
1: 希望可以能够顺利上架了。
0: 但是今天在听俊鼎演唱会的听众是幸福的，你看可以首唱哦，墨子也不介意在空中首唱这样子，我也看过有关的歌词是 OK 的。就让他唱。
1: 谢谢你们，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很谢谢。有很多故事想说，可是有时候不懂，我不是很会说话的人，所以我就有时候就
0: 通过创作来表达也 OK 就表达你的想法，让喜欢听你唱歌的人去了解你这样子。来先说一说这首歌的那个主题啊，你的想法为什么会写这首歌？觉得曾经好像都是很被动的在过你本身的生活，或者是
1: 其实很难的，因为我是家里是最小的嘛，最小难免都是喜欢就是唱歌啊、跳舞啊这些。可是我
0: 不一定的，最小不一定跳舞是，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你这样子就否定了其他的可能性。
1: 这是我的个性的关系。
0: 你看镜子的时候，我没有跳舞啊。OK， 所以你就觉得，好像已经安排一条路给你走这样子，对不对？
1: 也不是，我爸爸。我爸爸去世了，但是他会很希望说，会应该说一般人大家对社会的认同、社会身份的认同，他们都是希望说，就传统辈嘛，也许 就比较俗气一点呢，就可以本事一点，可以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样子，对不对？
1: 他觉得啊，要经营，要做生意，这样子才是叫做好，才是叫做。他
0: 昂哥你不知道啊，做生意很难的
1: 他不懂我困扰多少次，他只是跟他的朋友说，哎，我女儿，哎，这样子。然后我小时候就很小就吃素了嘛，很小，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啦。很小我就吃素了，然后我去买早餐，就隔壁我们住在杂货店楼上的时候，隔壁是那种咖啡店我就去买那个糕点，买糕点的时候就直接晕倒在人家的个糕点上，整个脸塌下去然后我爸爸就把我扛在身上，他好像扛这样子 整个人是倒反的
0: okay.
1: 然后就赶快扛回家小镇嘛那个只有一个诊所，政府的诊所，很小型的，就栽上去了。栽上去医生就给我喝葡萄糖之类的。
0: 因为血糖低。
1: 对，他觉得太小不适合吃素，所以那时候家人很反对，很反对。然后因为这个，在我去年的时候，我带妈妈去旅行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爸爸已经往生了，我梦见他扛着小时候的我扛在肩上然后把他交回给我。长大的我，我在梦中接回那个小时候的我。我觉得那个是有让我觉得是，哎，我爸爸把我还回给我自己。现在我过的是我自己的人生。我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可以成为我自己，我被允许成为我自己。
0: 是，对对对，这很重要哎，这个就是一个顿悟啊。但我们之前先补充一下，不管你选择吃素还是吃什么都好，吃荤的也好，
1: 觉得
0: 营养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没有反对吃素啊。晕倒只是因为墨子他本身不会照顾自己 ，OK？
1: 都是我不
0: 吃素，其实没有关系的 ，OK？
1: 那是我小时候不会照顾自己。
0: OK， 所以重点是找回自己了。其实我觉得找回自己啊，不要嫌迟。现在你是可能60岁啊、70岁、80岁，哪怕是90多岁，觉得
1: 都可以。
0: 哎呀，我剩下的天也不多了，但是没关系。你做一天你自己
1: 也值得都很好
0: 对，
1: 他从来没有赞过我唱歌，也没有赞过我这些的，从来都不会
0: 但是他应该在眼神啊还是有时候一些他其实是挺反对你唱歌是吗比起父母会反对孩子做音乐啊唱歌的
1: 有可能他是传统辈吧，他觉得要做生意才是叫做
0: 辈子。他们其实父母很简单，他希望你过得安好。对，但有时候也是当他们脸上有光也不错，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现今的社会啊，父母已经不一样了。我很喜欢这句话，只要我孩子健健康康，快点长大，做他本身喜欢的事情就安心了。他能不能够成才还是怎么，只要不要危害社会，不伤天害理，那已经很足够了。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孩子是独特的，让他快乐成长，做他自己。对，
1: 可是小朋友难免的，他会很渴望就得到父母的，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肯定，这样子。
0: 是，
1: 所以你会追求父亲的肯定，会追求家人的肯定，这样子。
0: 好，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墨子，你可以肯定你自己了，你用创作来肯定你自己，好吗？
1: 谢谢你们。
0: 我们来听听你的一首歌声歌名是什么呀？还没想到歌名
1: 歌名 Stewart 帮我取了一个歌名，因为 我每次写词都不写歌名的因为我先把我的记忆里面的感觉我记录下来然后我没有一个很要去的方向的我就完全是随着我自己的心情写了然后通常的音乐伙伴他们都会帮我提一个名字
0: 俊鼎你选了什么名字
2: 不哭
0: 不哭OK 好我们先听听到底哭点在哪里
1: 要不哭前面要不用唱直接进这边
0: 好来我听听墨子的新歌不哭

0: 耶、yeah, 听过就是墨子的新歌，好，不哭不哭不哭 OK 我觉得是一个成长啦，对我来说能够找到自己或者是慢慢的清楚了解自己的需求反而是最重要的。
1: 你刚才提了那两个字成长，那天有一天、因为我有发社媒说哎，我做了这首歌、让网友们帮我取个名字，然后第二天我妈说哎，那新歌啊，因为我跟朋友就是看他伴奏的，他就讲叫成长啊，就是真的，我也没有出声，我就出了早晨，就叫成长啊，OK， 我觉得挺像，真的。
0: 你可以放前面成长，
1: 不哭，不哭了才成长，
0: 也可以啦， okay, 看你们
1: 怎么成长了也会哭，
0: 上套啦。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做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的同时，也付出爱给你，你觉得值得付出爱的人。不只是父母啦、朋友啦
1: 身边的，
0: 或者是社会大众也好，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些互动哦，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能量的。包括你们唱的歌，你编的曲，或者是你创作任何东西，音乐本来就是很大的感染
1: 力量，
0: 对
1: 对对，它是疗愈。
0: 对，包括我们今天演唱会也是，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按赞呢，已经有40K 的按赞哦，
1: 心
0: 哎，对，哇，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直播各方面的好反应都非常好，谢谢你们，
1: 谢谢你，
2: 谢谢。
1: 真的，
0: 我们就配合这个母亲节，我们来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场，我们唱《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副歌就好了，
1: okay,
0: 好不
1: 好,
0: 好？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1: 好。
0: 然后在听节目的，在看直播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唱《天下妈妈都是一样的》副歌，送给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还有演唱会。谢谢墨子跟俊鼎，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拜拜。下个小时呢，有夜了一点听众选举啊，留意我们的呼吁啦。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IFM 越听越爱，
1: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利谢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已经通过旗下的企业资本与印裔经济振兴配套，向全国将近2000名印裔企业家发放将近7000万 ringgit 的融资。部长沈志强指出，这笔拨款属于政府近期宣布的2亿2000万 ringgit 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协助提升本地印裔企业家的经济能力。他也提到，这也是企合部史上为印裔社群设立的最大规模基金。马来西亚印裔社群转型单位今年所获得的拨款，从之前的1亿 ringgit 增加至1亿5000万 ringgit。对此，人力资源部长 Dadusri R. Ramanan 形容，这对该群体来说是一个历史时刻。他说，这也是该单位过去超过2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获得额外拨款。他也感激昌明政府通过各项社会经济发展倡议强化印裔社区。预计到凌晨一点，包括沙巴同沙拉越在内的我国大部分州属将出现雷暴、大雨和强风。马来西亚气象局在文告中宣布，涉及的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以及吉兰丹的日里、丹纳美拉和化旺生，彭亨州的金马伦高原、利卑、劳务、文东、贝拉和云宾，雪兰莪州的沙白安南和乌鲁雪兰莪，斯美兰州的日乐物和仁宝，以及柔佛州的东甲、西江莫和麻坡。与此同时，沙拉越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木中、四里街、施乌、加伯和明都鲁，而沙巴则涉及石壁丹、丹南、纳巴湾、坦布南以及山打根。国际新闻，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以及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乌克兰官员今天表示，尽管俄乌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停火，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的攻击仍然造成至少3人死亡，战场上也发生将近150起冲突。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俄乌同意自5月9号至11号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推动俄乌结束超过4年战争的和平行动仍停滞不前。乌克兰官员还没有公开评论俄罗斯违反美国斡旋的停火，而这份协议原本也包含双方将各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则表示，乌克兰违反了停火协议，对俄军发动无人机与炮击，俄方击落乌方57架无人机。南非联合执政与传统事务部当地时间9号晚上发表政府公报，认定近日该国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为国家灾难。南非联合执政与传统事务部下设的国家灾难管理中心主任埃利亚斯·西索莱在公报中说，南非多个省份自4号起遭遇极端天气，出现强降雨、洪水、雷暴、破坏性强风和降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基础设施和环境受到破坏，基本服务中断。国家灾难管理中心将其认定为国家灾难后，国家行政部门将承担起协调应对此次灾害的主要责任。西索莱呼吁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灾害管理机构的支持，落实应急安排，采取措施，以确保灾害能够得到有效应对。 上 RTM 新闻由严逸恒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仍在研究有关调整高收入群体汽油补贴建议的最佳实施机制。首相迪杜斯·安华·伊布拉欣指出，几个相关部门和委员会已经在过去几个星期讨论该建议，但是还未确定是否只是涉及高收入群体 T20、T15 或是其他类别，以免对中上群收入群体造成负担，同时确保容易实施。亦是财政部长的迪杜斯·安华宣布，政府同意将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的拨款在之前的1亿 ringgit 提高到1亿5千万 ringgit。 他指出，这项决定是基于该机构在推动印裔社会发展计划方面表现良好。虽然目前没有出现涉及我国公民的汉坦病毒病例，不过我国仍然全力加强戒备应对该病毒的传染。卫生部长迪杜斯·苏基弗里·阿密表示，由于目前该公共卫生挑战属于国际性，一旦没有持续戒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处于安全状态，因此采取戒备措施是必要的。他指出，卫生部不想引发民间担忧，但亦不会因为声称这些病例发生在国外而不认真当一回事。他提到，卫生部旗下的医药研究院拥有诊断汉坦病毒的能力，这个可以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技术作为诊断该病毒的主要目标。此外，当局亦强化在各个国门关卡的管控，针对入境访客进行健康筛查。苏基弗里·阿密亦说，一共有10000名的交通警察将会通过 Lang Shul 接受肺部疾病早期筛查。由于日常工作中接触职业和环境因素，交通警察被认定为肺部疾病高风险人群。他表示，该计划由医疗保健集团、卫生部和警察部队合作开展，之后将会分阶段推广到警队的其他部门。通讯部长迪杜法米法迪指出，昌明社区必须扮演积极角色，成为政府的耳目，确保每项倡议以及援助都能够惠及目标群体。他说，获得委任的昌明社区成员肩负重大责任，除了深入基层聆听人民心声，亦必须以最浅白易懂的方式向社区解释政府的政策。他说，通讯部将会通过 IPTA 的合作开展一系列密集培训课程，以提升社区成员掌握网络宣传以及应对的技能。通讯部建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或是内容被删除的个人，可以通过通讯及多媒体以及网络安全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副部长张念群表示，该法庭由一名高等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并至少有2名的法庭成员。他提到，这个是一个临时设立的上诉法庭，不是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官员担任主席或是审理案件，而是由高等法院法官来审理上诉案件。全国去年吸毒者中超过 70% 为18至40岁的年轻群体。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ato Ruslan Josef 指出，在这段期间一共有超过191000名吸毒者被逮捕，其中大部分为年轻人。他提到，吸毒成瘾的症状日益令人担忧，甚至出现年龄只是12岁的儿童吸毒的案例。他呼吁家长提高警惕，积极参与早期干预，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给国家反毒机构，以便尽早介入治疗。国外方面，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的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乘坐接驳艇 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徐曼宁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于小勇的歌曲告诉我，这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的华语流行歌曲啊，大家听好这个年份的范围哦，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歌单发送到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说过在 TikTok 的分享或者是按赞来选歌的话呢，被选中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夜了一点，我们听恩的歌曲，嚣张，还有林凡跟郁可唯合唱的歌《听你说》，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飞利浦的 make 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们听听张远唱的《嘉宾》。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刷爱心给我俊啊，也希望呢在前两个小时的俊情演唱会大家都听得愉快，唱了很多关于妈妈的歌，也聊了很多跟妈妈有关的话题，好好的去珍惜你的家人吧。

0: 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4: 啊。三条线
3: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5: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在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啦，也祝大家健康平安，多陪伴你的父母，不留下任何的遗憾。我们下个星期四继续的互动，拜拜。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爱的修复。
4: 安拉的使者说，最高贵的日子是主马日，阿当在此日被造，在此日死亡，号角在此日吹响，人类在此日昏迷。那么你们要多多为我祝福，你们的祝福将为我展现。摘自于阿布达伍德圣训集。这段圣训强调了主马日星期五的崇高地位和重要性。主麻日是安拉特别赐予穆斯林的吉祥日，不仅是礼拜与祈祷的时刻，也是纪念历史的大事件的日子。圣训指出，人类的始祖阿当在这一天被创造，同时死亡的发生以及号角的吹响也与此日相关，显示了其在宇宙与信仰历史中的特殊意义。这则圣训还提醒信士们在主麻日多多为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祝福。通过祈祷与赞美，信士们不仅表达对先知的敬爱，也获得安拉的喜悦和祝福。这种祝福的行为不仅是个人的灵性修炼，也强化了穆斯林社区信仰的认同感和团结精神。因此信士们应珍惜主麻日，履行拜功，诵读古兰经，多多的祈祷，并为先知穆罕默德祝福，使自己的信仰生活更加的虔诚，同时在今世和后世获得安拉的恩典与福报。主啊，求您使我们珍惜主麻日，让我们虔诚的礼拜诵读古兰经，多多的为您的使者穆罕默德祝福。求您通过我们的祈祷与祝福赐予我们心灵的平安与智慧，让我们的信仰在今世与后世都蒙受您的喜悦与恩典。全知全能的真主啊，万赞归于您。
3: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5: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米鱼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2: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嘿嘿，小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5: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5: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
6: 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6: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7: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8: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7: 啊，不是吧？
9: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0: www.investsmartsc.my。
9: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1: 新鲜有趣轻松，
2: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2: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4: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5: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5: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
5: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爱 FM 关心你的健康。
2: 哎，老大，
3: 哎，
2: 这批货纯吗？
3: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2: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3: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2: 这样我要
4: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这是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2: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3: 我是易胜，
4: 我是嘉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4: 嘉莹
3: 和易胜
2: 和你
5: 一起玩，一起疯。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6: 妈，你在吃什么药？
7: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6: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8: 在我国，只要药物
9: 一
8: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9: 二
8: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9: 三
8: 掺杂违禁成分，
9: 四
8: 从非法渠道取得，
9: 五
8: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8: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8: #多拉乌巴迪拉萨
10: #拒绝非法药物。
1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0: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
3: 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
0: 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6: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按 FM 越听越爱，呼树和登嘉楼 FM 97.8。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mpanan，
0: 永续
4: ；Kesejahteraan，
0: 繁荣
4: ；Daya Cipta，
0: 创新
4: ；Hormat，
0: 尊重
4: ；Keyakinan，
0: 信任
4: ；Ihsan，
0: 关怀。
4: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0: 共同努力，
5: 一起进步。Madani，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不要过度的责备他人。最近一个朋友生病住院，我买上礼物去医院看他，平时他身体挺好的，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住院了。后来在病房里他告诉我，因为他请了一个新的佣人，但是新的佣人不会做家务，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教。这个新的佣人年龄比较小，心思很敏感细腻，所以在教导他的时候，我的朋友经常发火，问他，你怎么还学不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新的工人罢工了，他不要做了，我的朋友一个人要做所有的工作，最后又累又气，自己生病住院了。我听了他的诉苦之后告诉他，不要过多的责备，因为他会破坏感情。如果你责备的话，就让他成为一种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责备。在伊斯兰中，穆斯林是不用手和口伤害他人的人呢。你射向别人的箭，最终会射向你。阿里本阿比塔利布说，不要责备太多，因为这会滋生仇恨，太多了就是不礼貌。如果你需要责备他人，而且你必须责备，那么你的责备要轻柔，不要过度或者严厉。无论是对那些爱你的人，还是那些反对你的人，如果有人冒犯了你，就为他找一个借口，如果找不到，就说也许他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借口。我们要坚持中庸，不要忽视责备的力度，免得你变得严厉。阿布哈特姆说，不礼貌的行为之一是过多的责备，过多的责备或切断感情并引起排斥。在伊斯兰教中，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尊重他人是核心价值之一。穆斯林不能过分的责备他人，说话的时候应以善意、建设性和教育为目的，而非发泄情绪或者显示优越感。过度的责备不仅会伤害对方，也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影响社会团结。古兰经第三章159节中说道，你凭借安拉的恩慈温和地对待了他们，假若你是粗暴的、残酷的，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去，故你当原谅他们，当为他们求恕饶。这里明确地指出，善言比带伤害的施舍更加的有价值。这提醒我们，即使指出他人的错误，也应该用温和尊重的方式，而不是言语攻击或者是贬低。同样的，伊斯兰强调善待周围的人，包括父母、亲属、邻居和弱者。这体现了穆斯林应该在社会中实践宽容与体谅。人的行为取决于意图，责备他人的时候，如果出于真主的喜悦和教育引导，则有利于纠正错误；若出于妒忌、怒气或者想彰显自己的权威，那么则完全背弃了信仰的精神，甚至可能成为罪过。穆斯林应避免使用咒骂、辱骂或过激的言辞，因为这不仅伤害他人，也可能使自己在真主面前负责。伊斯兰教倡导宽容、尊重与善意指正。穆斯林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以建设性态度指出他人的过错，避免过分的责备，以实现个人道德修养、社会和谐以及真主喜悦的目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吧。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8: 那是穿越时光的轨迹，从黑白电视机、传统收音机到数码平台。
9: 过去80年 ，RTM 记录了国家成长、社会变迁，每一段声音和影像都承载着记忆与陪伴，把温度留在每一段岁月。
10: 而在这80年的时间长河里 ，iFM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21年来。陪伴无数人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8: 从清晨到深夜，我们的广播全年无休。
2: 回望悠长历史，依旧能感受彼此的真心陪伴。
11: RTM 80周年，IFM 21周年，
12: 感谢一路有你，越听越爱。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2: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2: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4: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佳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流行趋势，
4: 创作动力。
3: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4: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4: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3: 我是国俊，
4: 我是敏瑜，
3: 一起。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你好，我是性教育工作者，也是性諮商师郑焕生，今天来和大家聚焦谈一谈男性的性创伤。这个题目的缘起来自于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喜欢把焦点放在女性的性创伤上，我们很少会去谈到男性的性创伤。我这些年做性教育和性諮商的实务经验当中，其实也有不少的男性会来找我，跟我谈谈他们其实在人生当中遇过不少的性创伤的。作为一个男性，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就会被赋予一个强壮和一个勇敢的期待。记得小时候班上的老师都会请班上的同学把一些需要批改的一些簿子搬到老师办公室的桌子上。那老师往往都会这样子来问有哪一位男同学愿意帮老师把簿子搬到老师的办公室的呢？所以一般都是会问男同学。那我呢，作为一个比较高大的男生，老师往往都会请我帮忙我记得小时候当我们男生说到自己很害怕蟑螂的时候，也很容易遭到同性甚至异性的取笑。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大家一般都会期待男生是勇敢是强壮的。但我们都知道人其实有很多种，男生也当然有很多种，不是所有的男生都好像我一样长得那么的高大强壮，不是所有的男生都好像我一样能够不害怕蟑螂。所以这一些期待会造成很多男生觉得说自己是被边缘化的，自己会在这一些压力当中慢慢的长大。在性教育方面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学校给予的性教育很多时候就是注重在女生身上而已。那时候我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些日子会有一两堂课，班上的女同学会忽然间被叫到去礼堂，然后过了两节课回到来，然后很羞涩的就跟我们说她在礼堂学会了一些长大需要知道的事情。可是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男生没有这一堂课？所以在性教育里面，我们往往很多时候都觉得女性比较需要被照顾的，那男性呢？难道男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遇到跟性相关的课题吗？难道男生就是一个长大就懂的一个个体吗？所以这些期待造成了很多时候男性在面对脆弱，面对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会选择压抑，选择不看不听不说。好，下一节我们回来再谈谈男性成长以后在婚姻里头或者是两性关系里头可能会面对的性压抑。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夜猫子乐团的《忘了忘了你的我》。那么之前有涂佩岑的《这里有你和我》。时间来到早上6:32，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已经是5月11日了。那么如果你是刚刚扭开收音机，或者是刚刚收听节目的话，那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这里是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那么在 WhatsApp 呢，也是看到有非常多的听众啊，都是很早起床哦。这里是有芙蓉的珍珠、孙哈，还有马六甲的 Tony、 芙蓉的小林、吉隆坡的小妹、大山脚的荣坤、吉隆坡的冲，还有关丹的月花、蕉赖的雪燕、梅里的安娜、槟城的日燕、双溪毛诺的凯森，以及 James。 大家早安早安那其他有一一来打招呼的呢就恕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念出你们的留言哦。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进来啊。那么今天呢星期一，本来是我和珍怡的早班，那么珍怡呢目前还是在休假当中，所以现在是星期一呢应该是会有我自己一个人啊。至于珍怡什么时候会回来呢，暂时还不清楚的。那我相信珍怡呢安排妥当之后呢，就会尽快回到工作岗位和我们一起值班，然后就让听众们听听珍怡久违的声音哈。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小常识或者是一些新闻呢，就是首先要谈一谈呢，就是关于那么目前呢在现代这个紧急应变规划当中啊，那么我们的家里呢应该要保留多少的现金，逐渐是成为了一个讨论的话题哈。特别是在停电或者是自然灾害又或者是银行系统可能会暂时中断的情况下，自己的家里会不会保留一点点的现金呢？那至于家里面要存放多少的现金，这个部分其实外国媒体就对此进行了分析的。那一个常见的理财规划准则就是应该要准备足够的紧急储蓄来支付基本的生活开销。而近年来这些建议呢也逐渐加入一个前提的假设，那就是即使在紧急状况之下，现金交易依然是会持续进行例如这个数码支付系统受到影响，或者是这个提款机暂时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哈。那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家里会存多少现金啊，还是大家现在都是用这个手机支付全部都是用 APP 来支付了，已经很少使用现金，所以家里是完全没有现金，那现金都是存在银行里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吧，跟我说一说你觉得家里是否应该要存一些现金，那如果是有存的话，那你会存多少呢？下来先听听张远和姚小棠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

0: 看着我的眼睛说，张远和姚小棠的歌曲啊。那时间来到了早上6:39，你好，我是郑业，这里是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那么今天早上的话题啊，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家里要放多少的现金才好呢。那么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每个月平均的数据就指出，那么美国家庭在食品还有汽油上的支出大约是$1,000，那折合成马币呢，也就是3921令吉左右。所以呢，美国劳工统计局就建议可以将这个数字作为规划紧急预备金现金需求的起始基准。那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统计过自己本身一个月下来自己在食品或者是汽油上的支出是多少呢？那美国家庭每个月的平均支出是$1,000，那马币就是3900多令吉，我们就算它为4000令吉。所以大家会在家里放4000令吉的现金这么多吗？还是只会在家里大概放1000令吉的现金，又或者是几百令吉的现金，还是完全不会放现金哦？因为现在都是很方便嘛，那手机带出门，只要有电子钱包，我们都很容易可以购物啊，或者是支付任何的费用啊，都是可以使用电子钱包哦。那么美国的理财规划师佩伯就说到，一个比较保守的经验法则就是紧急预备金应该准备大约2个月的必要支出，那么这样的金额呢，可以作为一个缓冲，用来应对突发的状况，譬如说这个短期失业，又或者是汽车维修又或者是医疗费用等等的意外支出。那不晓得你对于这样的说法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吧。你一个月会支出多少？然后你会在家里准备多少的紧急准备这个紧急储备金呢？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爱FM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是的，不晓得大家会放多少钱在家里作为紧急储备金呢？我们听听 Nicky 怎么说。
3: 郑业，早上好，星座值班愉快，我是 Nicky。刚才你分享的，我会存一个500块，就存一个500块，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就可以做的很多东西啊，可以帮人家，帮助人家，我就分享这边。
0: 好，谢谢 Nicky 的分享。他会存500令吉的现金在家里作为一个紧急储备金。那么我本身呢，我会在家里大概放500到1000令吉的现金哦。尤其是有时候啊，紧急要出门，譬如说要去喝喜宴，又或者是朋友的孩子满月哦，那需要包红包。那如果还是要去排队取现金提款去提款的话，就有一点点耗时间。所以我家里都会大概准备500到1000令吉左右啦。我不会说定时的去检查自己的那个现金有没有被花光哦。但是想一想自己本身有包了多少次红包，然后算一算到底那个现金剩多少，那不够的话呢，就会经过这个提款机，就会稍微提一些现金然后就会把它放回到那个我自己本身放现金的地方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让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家里到底要放多少现金呢？ 因为有些人哦觉得，哎，只要是有电子钱包，基本上就觉得心理安全感满满的。哎，但是呢，也有些人呢就觉得，哎，我还是需要使用一些现金，譬如说早上我们到报纸摊去买报纸，要需要用到现金。出去吃早餐，可能一些传统的菜市场的早餐，哎，可能也是需要用到一些现金。当然，现在其实都很方便啊，都可以扫码用这个电子钱包哈。不过每一个人的理财规划、理财习惯啊，毕竟是不一样的。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吧。你会在家里存放多少的现金作为你的紧急储备金呢？下来听听陈洁周的歌曲，没事的，慢慢来。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5: 你好，我是舒琳。有一些英语口语表达，我们不能完全按字面去翻译，否则会会错意，甚至闹笑话了。比如你和朋友在聊着一件事情，各自表达自己的看法，对方回应 ，You can say that again. You can say that again. 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做呢？是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吗？千万别这么做，也绝对没有必要，因为其实对方是在说，你说的太对了，我赞成。
6: You can say that again simply means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Absolutely, exactly.
5: 我们来看一些应用。 A 表示
6: That was the best meal I've ever had.
5: 那是我吃过最棒的一餐。
6: B 回应 You can say that again.
5: 真的，我也认同。两个学生在对话，学生 A 说
6: That test was really tough.
5: 考试的考题很难啊。学生 B 回应
6: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 guessed half of it.
5: 就是啊，有一半我都是靠猜的。同事们在聊着上司，同事 A 说
6: Our boss is super demanding.
5: 我们的老板真的很苛刻。同事 B 说
6: You can say that againHe checks everything.
5: 完全认同，他什么都要管。
6: You can say that again.
5: 不是要你重复你的话，而是对你的言论表达认同。
6: Exactly. Absolutely.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政府严正处理侮辱宗教及王室课题，以维护国家和谐和尊严。政府全面提高警惕，以应对汉坦病毒感染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拖延戏弄美国。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结束对俄罗斯莫斯科的特别访问之后，已经启程回国。根据国家元首官方脸书发布的消息，陛下乘坐的私人专机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3:30起飞。国家元首在本月6号抵达莫斯科，并且以贵宾的身份出席在9号举行的俄罗斯胜利日庆典。根据了解，这次访问是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显示俄罗斯政府对马来西亚所给予的高度重视。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yamidi 强调，涉及侮辱伊斯兰教及王室机构的课题必须以公正和谨慎的方式处理，以确保宗教尊严、国家体制以及社会和谐受到维护。他说，伊斯兰教是国家官方宗教，而马来统治者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因此当这两大核心支柱受到挑衅的时候，人民的不安情绪不能被轻视。他也认为是时候重新检视现有的法律框架，并且根据时代的挑战加以强化，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局势。
3: Islam ialah agama persekutuan, raja-raja Melayu ialah payung kedaulatan. Maka apabila dua tiang seri ini diganggu, keresahan rakyat tidak boleh dianggap kecil. Ia mesti ditangani dengan tegas.Adil dan berhikmah agar maruah agama, institusi raja-raja, institusi negara dan keharmonian nasional dapat terus terpelihara.
2: 全国副警察总长 Dasri Ayub Khan 强调，当局不会对任何触犯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课题的人妥协。他指出，警方已经接获几项投报，涉及有人公开质疑雪州苏丹禁止州内养猪活动的谕令。他说，警方不会考虑涉案者的背景、党派、宗教或者是所属群体，只要触犯法律都会受到对付。他表示，警方将严厉对付任何企图将相关课题政治化或者是借此谋取个人利益的人，以维护国家和谐。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发现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但是政府已经全面提高警惕，应对汉坦病毒感染的威胁。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说，鉴于公共卫生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保持高度戒备至关重要。他说，不想制造恐慌，但是不希望民众掉以轻心。此外，他说，当局已经通过健康筛查，以及在机场、港口和主要出入境处做好准备，收紧边境管制措施。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已经通过旗下的企业资本和印裔经济振兴配套，向全国将近2000名印裔企业家发放将近7000万ringgit的融资。部长沈志强指出，这笔拨款属于政府近期宣布的2亿2000万ringgit基金的一部分，以提升本地印裔企业家的经济能力。他也提到，这也是该部史上为印裔社群设立的最大规模的基金。沙拉越总理 Dasri Abangjuri Don Obin 表示，沙拉越政府计划接管更多联邦政府的战略机构和资产，配合2030年后冠病疫情发展战略，加强经济。他指出，这项举动对于扩大沙拉越的经济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同时也能为沙拉越人民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在过去6年，沙拉越已经从联邦政府接管多项的战略资产，包括巴贡水坝、民都鲁港口以及飞翼航空等等。水灾消息， 槟城新邦安办 Al Madu Islami Dasi Junjun 宗教中学昨天晚上因为豪雨导致校园突发水灾，共有73名学生受到影响。宾州消拯局助理主任 John Sagun Francis 表示，当局在接获投报之后，派出了来自大山脚消拯局的7名消防员和2辆消防车赶到现场。他说，持续豪雨导致河水高涨，进而引发校园闪电水灾，积水高度大约 0.3 米。他指出，所有学生都安全，其中包括39名女生和34名男生，他们居住在学校的宿舍，校方已经联络家长，以便安排他们回家。
4: 骨痛易血热症可能会致命，因此预防措施要做好。前往蚊子较多的地方时，应该穿上保护功能较强的衣物，尽量不要暴露肌肤，要经常检查积水热点，防止蚊虫滋生，也可考虑在住家装置窗纱或防蚊网，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让美国等待。特朗普再次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朗的政策，把任内和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奥巴马称为冤大头，更表示拜登比奥巴马更糟糕。根据早前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作为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国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这名人士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意的时候，反而对伊朗更好。他说，特朗普不愿意面对现实，这是他屡次败给伊朗的原因。特朗普10号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应不满意，强调他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区域外军事部署跟加剧危机以及军事化关键水道没有差别，强调只有伊朗才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并且强调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对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作出回应。他指出，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到威胁，海上封锁以及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到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一季度净利润是3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第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天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的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的能源冲击，并且为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保障。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0号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为由，将国防部长斯普鲁兹解职。他表示，斯普鲁兹已经失去了他和社会的信任，因此决定要求他辞职。希利纳还宣布邀请梅尔尼斯出任国防部长，并且表示梅尔尼斯已经接受邀请。斯普鲁兹随后宣布辞职。根据报道，梅尔尼斯从1998年起在拉脱维亚国民警卫队服役，曾经在伦敦接受过军事教育，目前正在担任拉脱维亚国防部驻乌克兰代表。乌克兰官员表示，尽管俄乌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停火，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的攻击仍然造成至少3人死亡，战场上也发生将近150起冲突。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俄乌同意从5月9号到11号实施为期的三天停火，不过推动俄乌结束超过4年战争的和平行动仍然停滞不前。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严正处理侮辱宗教及王室课题，以维护国家和谐和尊严。政府全面提高警惕，以应对汉坦病毒感染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拖延戏弄美国。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5: 今天是5月11号，1981年的今天，柔佛王储敦姑巴木伊斯干达正式登基为柔佛苏丹，接替刚驾崩的父王苏丹伊斯马尔。殿下的委任是在柔佛摄政委员会会议召开后做出的决定。殿下随后在王室理事会被委任为摄政王之后，正式宣誓就职。根据柔佛州宪法，柔佛苏丹的册封必须在王室理事会委任为摄政王至少24小时后方可正式进行。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9: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时间来到早上7:23，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你好，我是郑烨。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那么这个小时7:00到8:00要带大家关注一些焦点新闻。受到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啊，政府在这个燃油补贴的课题上啊，又有一些新的措施会宣布的。那么首相达尔西安诺伊布拉希姆在昨天就说，政府原则上已经同意取消高收入群体的燃油补贴，而有关的检讨结果很快就会有定案。那目前政府在研究要取消津贴的目标群体会是 T5、T10、T15 还是 T20 的群体啊？那么所谓的 T5 呢，就是收入最高的 5% 的人群，那么 T10 呢，就是收入最高 10% 的人群，而 T15 就是收入最高的15%的人群，而 T20 就是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啊。不过呢，其实政府要落实这项措施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点的难度的，因为应该要如何去归纳 T5、T10 还有 T15 或者是 T20 呢？那之

那么月收入是5500令吉到12000令吉呢，是属于 M40 群体，也就是中等收入群体。那么月收入5500令吉或以下的，就是属于 B40 的群体哈。那么针对这个课题啊，那首相就说，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以下的一个委员会呢，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是提成了取消高收入群体燃油补贴的研究报告。那么有关的建议啊，是由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旗下，也就是危机管理特工队主席 Dansri Hassan Barikan 所提成的。那到目前为止，政府是还无法确定是要取消 T5、T10、T15 还是 T20 群体的燃油补贴的。那无论如何，首相解释，政府会尽快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决定，同时呢，会确保不会加重中上阶层的负担呐。不过，首相有强调啊，原则上呢，内阁是已经同意落实这件事的。那政府在2025年9月30号的时候就开始落实布地95就是 RON 95汽油补贴计划，就宣布了将 RON 95汽油的零售价下调至每公升一令吉99仙，而国人每个月有300公升的配额，只需要通过 MyCard 来验证以及驾照是有效的情况下呢，无论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啊，都可以享有有关的补贴汽油。但是最近是受到了西亚局势的影响，全球爆发了能源危机，从今年4月1号开始，补贴汽油的每个月配额从300公升调整为200公升，而今天汽油价格呢依然是维持在每公升一令吉99仙。不过首相早前就出席了菲律宾这个东协峰会，和东协国家领袖讨论了，并且共同寻求解决方案。那首相说，在面对全球能源危机的当下，一些国家是被迫实行配给制，甚至是有一些国家是被迫关闭了400家的加油站，那有的开始大规模暂停国家房屋发展计划。不过马来西亚就是我国呢，在这场危机之下依然是可以坚持下去的。那么另外呢，针对经济部部长阿马纳斯鲁达早前就说，首相在本月中将会宣布关于确保国内燃油供应持续充足，来支撑国家经济活动持续运作的新计划。不过首相针对阿马纳斯鲁拉的这番宣布呢，是没有做出太多的回应的。那另外呢，针对这个全球能源危机的爆发啊，那其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就展开了披露行动 4.0。 那么自今年3月16号开始展开以来，截至昨天，当局已经是在全国展开了4万多次的检查行动，而且是侦破了556宗涉及柴油、汽油还有液化石油气等等统制品的违规案件。那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执法总监阿斯曼就说啊，在这段行动落实期间，一共是有161人被扣留，那么充公的物品总值是达到了2317万令吉。那么在所有的案件当中，最多的就是涉及柴油的违法案件，它是占最多的，也就是249宗。那其次呢，就是汽油案件119宗。那整体来说呢，沙拉越涉及最多的柴油相关案件，那其次就是沙巴还有柔佛州。那至于汽油相关的走私案件呢，就是以吉兰丹最多，其次是沙巴州。

0: 天地月风。
1: 卢可佩的歌曲《同一阵风里》，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有关卫生部的消息哦。那么根据国际媒体之前的报道啊，这个悬挂荷兰国旗的红迪乌斯号邮轮就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那么欧洲各国已经是加强监测还有隔离措施。那么针对这个汉坦病毒，其实我国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那尽管马来西亚境内呢，目前是没有发现任何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但是我国政府已经全面提高警惕来应对汉坦病毒感染的威胁。卫生部部长 Darshis Griffi Ahmad 就说，鉴于公共卫生如今已经是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任何国家如果不采取持续的预防措施都无法真正的安全，因此保持高度戒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政府呢，不想制造恐慌，但同时啊，其实政府也不希望民众因为认为疫情只是发生在国外而掉以轻心的。那么 Zugriffi 就有提到啊，当局呢是在这个隶属卫生部的医学研究所具备了使用聚合酶链式反应，也就是 PCR 的技术来诊断汉坦病毒的能力，而有关的技术呢是目前疾病检测的黄金标准的。那么当局已经是通过健康筛查，以及在机场还有港口还有主要的出入境当中呢，就是出入境处呢就做好了高度准备，收紧了边境的管制措施。那通过其中一项的持续预防措施，那么至今为止我国的各个出入境点呢，已经是检查了20000多艘的船，而且是签发了2400多张的通行证，以及1146份的船舶卫生证书。那这也证明啊，我国检查之后呢，是发现没有汉坦病毒的传播的。所以这些措施呢正在进行当中，确保进入我国的这些船都是符合公共卫生规定以及环境卫生标准的。而有关的通行证啊，是由港口当局签发的官方卫生许可哦，就是允许被确认船上没有传染病的船只才能够进入我国的港口，让乘客下船并且营运的。那么另外呢，这个菲也提到啊，这个汉坦病毒哦，其实是由老鼠传播的病毒，它可以通过就是粪便啊、尿液或者是唾液污染的空气感染人类的。那么同时呢，这种病毒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的并发症啊可能会致命哦。这个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也就是 HPS 的死亡率呢是高达30%到40%的。那另外呢，除了这个汉坦病毒以外啊，那其实我国的这个肺癌病例齁，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严重的。那根据马来西亚烟草管制理事会的数据，我国大约95%的肺癌病例在确诊的时候呢已经是处于第3期或者是第4期，导致患者5年的相对存活率只有大约11%的。卫生部部长 Zugriffi 也提到啊，这种情况呢是一场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但是却持续的夺走生命，摧毁了家庭哦。那他本身呢是一名科学背景出身的人，所以他非常的清楚啊，接触烟草香烟不存在任何的安全水平的。那么他也提到啊，卫生部其实单独呢是无法应对如此规模的灾难，尤其是这种威胁国家未来世代的危机。所以卫生部长呢在昨天就启动了肺盾计划。那这个计划哈，主要就是能够加强早期筛查还有诊断途径，来应对烟草使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0: 心地也松。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王谦的《你是》。那么第三段的新闻要带大家关注的有关于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新闻，还有教育部的新闻呢。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Dr. Nancy Sukri 就说，政府将会在今年建立国家不孕数据库，以配合国家助育中心，也就是 PSN， 预计在2030年开始运作。他说国家人口以及家庭发展局在去年推行的不孕治疗和倡导计划，预计在今年将会汇集47000对的夫妻。那么他说，有关的计划为符合条件的不孕夫妇呢提供生育治疗还有补贴的，这不仅能够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啊。那么在卫生部呢，当局将会为这些面临生育困难的夫妻提供多项的助育的计划包括体外的人工受孕，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孕治疗还有倡导计划的。那夫妻俩呢需要先接受检查，让有关当局鉴定合适的方案啊。那其实呢自1979年成立以来啊，其实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就为这些面临生育难题的夫妇，还有就是这些妇女啊提供优质的生育健康援助服务啊。那通过呢提供价格合理的助育的方案呢，还有补贴呢，就帮助成千上万的妇女还有夫妻实现了拥有孩子的梦想哦。所以截至目前呢，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已经是协助处理超过37万3000宗不孕的案例了。那当中呢，有6000多宗的案例呢，接受治疗之后成功怀孕的。好，下来就关注有关这个教育课题啊。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就说，单单在今年首半年哦，全国华小一共增加了21班的特殊班。那如今呢全国华小一共是有375班的特殊班。那黄家和提到啊，如果大家看回过去的增长比例呢，我国今年增加了21班，那再一次显示出昌明马来西亚政府对于特殊孩童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十分重视的。那他也提到啊，教育部在扩展特殊班的时候不分源流学校，并且在条件的允许之下都给予适当的批准。那么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其实家长对于特殊孩童的情况以及特殊班的需求已经是有大大的醒觉，那就不像过往一般大家可能对于特殊班有一定程度的保留。而教育部的挑战就是在于这个师资的培训，而今年的师范学院华小组所准备的特殊班老师名额是80名，不过只有获得36人的申请哦。所以教育部还是呼吁大家，无论是董家协还是社会人士，特别是华社，能够继续帮忙教育部去推动孩子愿意去当特殊老师的运动，以便教育部的努力能够水到渠成的。另外呢就看一看有关于这个丹中哦，就是他们去进行这个校外的募款，吉兰丹中华独中针对2026丹中行的筹款活动呢，就有2支的师生队伍在筹款过程当中被误以为是涉及非法募款呢，就被带到警局去协助调查的事件。那么校方呢对此在昨天就向各界人士报平安。那目前呢这2支队伍啊是已经回到了学校的。那对于各界的关怀协助还有守护呢，校方也就是丹中的董事部大豆叶红湖以及校长林敏平在文告当中就提到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而相关的师生已经平安归队了。
2: 还不如
1: 好，下来送给张惠妹的这首歌《我最亲爱的》。昨天是母亲节，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全天下的母亲。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嘛！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7: It's a piece of cake。
5: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古人的决策，你的决策》这本书，关于孔子的用人哲学。故事是这样的：孔子坐在马车上，手抚胡须，神情安然，眼前是一片嫩绿的稻田。秧苗在微风里轻轻摆动，他满心喜悦。这个清新的景色让人暂时忘却了世间的喧嚣。不过宁静只维持了片刻，一声尖锐的马嘶突然响起，孔子的马受惊，挣脱了缰绳，冲向田里，低头啃起柔嫩的秧苗。很快的，大片秧苗就被咬得乱七八糟，泥土混着被扯断的叶片散落一地。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农夫单手抓住马的缰绳，拉住还在乱跳的马，这个架势竟然有几分大将军驯服骏马的气概。孔子心想，这个农夫不好惹啊，一定要派个合适的人跟他谈。他看看身旁的学生子贡，只见子贡神情兴奋，似乎迫不及待了，于是孔子就示意子贡去谈。子贡拍拍衣襟，深吸一口气，走向农夫，清一清喉咙，开始滔滔不绝，从仁义礼智讲到诗书礼乐，不时还引用孔子的名言，又举出史书典籍中的例子，语调铿锵，仿佛就要把道理讲得天衣无缝。但是农夫脸色一沉，忍不住插嘴，我只问一句，这马是不是你的？子贡的表情瞬间僵住，才意识到自己说的那些大道理就像风吹过稻叶，什么都没留下。无奈之下，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孔子身旁。接下来孔子会怎么做呢？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7: It's a piece of cake。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茨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 茨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陆军从今天起到5月15号，在吉兰丹和登加楼展开2026年迅速行动军事演习，以评估军队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方面的作战准备和行动能力。马来西亚陆军指出，这项年度演习将由第10伞兵旅参与，其中吉兰丹的演习地点涵盖车让如库和巴西腹地，而登加楼则包括贡各大空军基地、雾树以及瓜拉登加楼一带。文告提醒公众在演习期间需要提高警惕，并且对于军方人员和车队调动、空中军事资产操作以及爆炸声响保持冷静。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n Sri Azambaki 表示，电影 Conspiracy 将提升公众对反贪污职能的理解和信心，让民众认识到反贪污不仅负责执法，也积极推动反贪预防和教育工作。Azambaki 昨天出席 Conspiracy 电影的特别放映会之后表示，该电影深入呈现反贪污官员在执行任务时所面对的挑战、威胁和压力，以及他们坚守原则、捍卫国家利益的精神。Conspiracy 将从5月21号起在全国上映，并且以写实、紧凑以及具有冲击力的方式展现我国反贪执法工作的面貌。国际消息，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表示，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疏散工作正在按照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根据报道，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10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截至当天下午，已经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这个行动将持续到晚上，并且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的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宗病例当中有6宗确诊病例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经被隔离并且接受检测。根据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42天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检测。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